0: 的人都拍手叫好。轮到养油鸡的时候，养油鸡看了一下四周，不慌不忙地说，
1: 50步外的靶子，这样的目标太近太大了，我还是射100步外的杨柳叶吧。
0: 说完他指着100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一片叶子涂上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嗖的一声射去，结果刚好穿过这片杨树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虎知道自己没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油鸡每一箭都能射穿杨柳叶，便走到那棵杨树下选择了3片杨柳叶，亲自做上记号。养油鸡退到100步之外，拉开弓，嗖嗖嗖3箭，3片有记号的杨柳叶全部射中，周围的人都忍不住鼓起掌来，潘虎也心服口服。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一个老先生没有吱声，养油鸡忍不住上前问道，
1: 老先生是觉得我的箭射得不好，想要教我射箭吗？
2: 我并不能教你射箭，只是有些话想告诉你。你的射箭水平可以做到100步穿杨，这很了不起，但是时间久了容易精疲力尽，难免也会有失手的时候啊。
0: 老先生说的话其实是想劝养油鸡不要骄傲，因为武功是没有止境的。可惜的是，养油鸡并没有理解老先生的用心，仍然非常的骄傲自大。结果在一次战斗中，养油鸡被对方的弓箭射中身亡。百步穿杨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本来的意思是只能用弓箭射中100步以外的杨树叶，现在用来形容射箭的技术或者枪法十分高明。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0: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9: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1: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9: 朋友们安慰她说，
10: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9: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1: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9: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1: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9: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1: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9: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花儿姐姐讲故事，
1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10: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6: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8: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6: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

0: 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熊煮鸡蛋》。一天早上，天刚刚亮，熊妈妈就来到院子里，从鸡窝里收来了一袋子鸡蛋。然后熊妈妈又出去摘苹果了。看见妈妈忙着干活，小熊心里想，
4: 妈妈真勤劳，她干活太辛苦了，肚子肯定很快就饿了，我应该煮几个鸡蛋给妈妈送过去。
3: 于是小熊拿了几个鸡蛋来到厨房，他学着妈妈的样子打开煤气灶，在锅里放好水，准备煮几个鸡蛋。不一会儿，锅里的水烧开了，蒸汽从锅盖子旁边冒了出来。小熊看到水烧开了，赶紧用手去掀开锅盖，可是他太着急了，不小心碰到了锅边的蒸汽，他一下子把手收了回来，大叫道，
4: 哎呀，好烫啊，我的手好疼。
3: 熊妈妈听到喊声，赶紧跑进厨房，她看见小熊举着手直哭，小熊手上一片通红，还有几个水泡。熊妈妈着急地说，
5: 孩子，你的手怎么了？
4: 哦，妈妈，我的手好疼啊，我只是想给你煮几个鸡蛋，可是不小心烫到手了。
3: 熊妈妈一听，赶紧打开洗碗池上的水管，把小熊的手放在凉水下冲。过了一会儿，小熊感觉没那么疼了，不哭了。接下来，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去医院。猫头鹰医生给小熊处理了伤口，在伤口上抹了药水。这时候，小熊的手已经不疼了。猫头鹰医生对小熊说，
6: 幸好你妈妈第一时间用凉水冲洗了伤口，否则你的手还要疼上好几天呢。好了，别担心了，你的手会很快恢复的。
4: 谢谢猫头鹰医生。
5: 孩子，你想给妈妈煮鸡蛋，说明你很关心妈妈，可是你太小了，还不能做饭，也不能烧热水，以后一定要注意离热水远一点哦。
3: 听了妈妈的话，小熊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爸爸妈妈在厨房烧水的时候，小朋友们要离热水远一点儿。如果不小心被热水烫到了，要马上用凉水冲洗。如果烫伤比较严重，那就需要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5: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4: 妈妈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6: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4: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5: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4: 日子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5: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4: 爸爸高兴地说：
7: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4: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7: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4: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睁开眼睛看着汤姆，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5: 你好伊娜，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4: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6: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4: 汤姆疑惑地问：
5: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6: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4: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 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5: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夸她漂亮，可是感觉没人理我了。而且伊娜白天总是睡觉，她睡觉时妈妈不允许弄出很大的声音，到了晚上伊娜又总是哭，她的哭声都把我吵醒了。
4: 于是汤姆小心地询问妈妈，
5: 妈妈，伊娜还要在我们家待多久啊？
6: 待多久？我可爱的汤姆，伊娜是你的妹妹，她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4: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汤姆也适应了有妹妹的生活。伊娜哭的时候，汤姆给她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伊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5: 伊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她的小脚丫，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伊娜了。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4: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11: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4: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7: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4: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11: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7: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四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4: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7: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4: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
10: 他

0: 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1: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0: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2: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0: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1: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2: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1: 牡丹花也能吃吗？
2: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3: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苏丹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有一条很忠诚的狗，这条狗的名字叫做苏丹。苏丹现在已经老了，连牙齿也掉光了。有一天，牧羊人和他的妻子站在房屋前，

0: 怜的老苏丹就躺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牧羊人和他妻子的这番话他都听见了。想到明天就是他的末日，他非常害怕。傍晚，他想起了住在森林里的好朋友狼，就去了狼那里，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狼，说自己的主人准备明天要将他杀死。狼听了说道，
1: 你别慌，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的主人每天清晨都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地里干活，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干活时就会把小孩放在篱笆下的阴凉处，明天清晨你蹲在小孩附近，做出照看小孩的样子，我从森林里跑出来把小孩叼走。你必须装作拼命追赶我的样子，我也装作惊慌的样子扔下小孩逃走，然后你就可以把小孩带回去了。经过这一闹，你的主人就会留下你继续供养你了。
0: 苏丹非常赞赏这个办法。第二天清晨，他们按计划进行，狼刚把小孩叼走跑不多远，老苏丹跳起来奋力向狼追去，很快就追上了狼，并帮他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救回了那个孩子。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牧羊人拍了拍苏丹的头说，
2: 苏丹，你从狼口里救回了我们的孩子，我不会再杀你了，还要好好的养活你，给你好多吃的东西。
0: 说完又转头对妻子说道，
2: 走，回家去吧，给老苏丹做一顿好吃的。
0: 从这以后，苏丹终于如愿以偿，过上了备受主人关爱的生活。不久，狼来向苏丹祝贺，同时对苏丹说，
1: 好朋友，现在你也该帮我个忙了，我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餐了，请你在我抓肥羊吃的时候把头掉过去，只当没看见。
0: 苏丹说，
3: 那不行，我得忠于我的主人。
0: 狼听了之后以为他不过是说说笑话。晚上，狼跑来准备抓只羊每餐一顿，但苏丹把狼的企图告诉了主人。主人躲在羊圈的门后面等候着狼的到来。狼来了之后，一记闷棍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背上，狼只好仓皇地逃走了。挨了这一棍，狼非常的气愤，发誓要对苏丹进行报复。第二天早晨，狼派野猪来挑战苏丹，要苏丹到森林里去决斗。此刻，苏丹除了主人家的一只三条腿的瘸脚猫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帮手了。他只好叫上这只猫，和他一道前往。这只可怜的猫跛着脚走起路来极不方便，所以就把尾巴举起来平衡身子。狼和野猪先在路上等着苏丹，当他们发现对方时，远远看见猫竖在空中那只长长的尾巴，以为那是猫为帮助苏丹决斗而带来的一把刀。猫走起来一跛一跛的，他们以为猫每跛一次就拾起了一块石头，是准备用来向他们投掷的。看到这情况，他们俩心里害怕起来。野猪急急忙忙地藏进了灌木丛里，而狼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苏丹和猫走过来之后，四下一看，很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来。然而这时候野猪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藏好，他的耳朵还露在灌木丛外面。就在他的耳朵轻轻晃动的时候，

0: 只猫以为是一只老鼠，跳起来扑了上去，又是撕咬又是抓挠。野猪受不了了，它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叫道：
1: 哎呀，快看树上，那上面坐的才是你们要找的敌人呢。
0: 苏丹和猫共同向树上望去，看见狼正坐在树枝上，就说他是一个胆小鬼，不准他下来。狼十分羞愧，就答应和苏丹讲和。就这样，他和老苏丹又成为了好朋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欢乐的歌声，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温迪克，原来温迪克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跑出去。现在我们来讲故事的最后一章。大家在格罗利亚家里听奥蒂斯弹吉他，欧宝一个人走到院子里，这时外面雨停了，云也散了，天空晴朗的，可以看见每一颗星星。欧宝走到后院，看着那棵过错树，外面一点风也没有，那些瓶子安静地挂在树上。欧宝看着树，再看看天空，他说：
5: 妈妈，我知道了有关你的十件事，可是那是不够的，爸爸会多告诉我一些。现在他承认你不会回来了，他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但我的心不再空虚了，我的心已经被填得满满的，可我保证我会一直思念你的。
4: 这时欧宝想起了他在格罗利亚院子里种下的那棵树，他在地上趴着找了好一会儿，找到它时欧宝很惊讶，因为这棵树已经长大了许多，它的树叶和枝干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突然欧宝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
6: 你在祷告吗？
4: 欧宝抬头一看，原来是邓拉普。
6: 一大堆事儿。对了，我很抱歉叫你和斯蒂威坏蛋。
7: 没关系啦，你不用想太多，格罗利亚要我来这儿带你回去。
5: 我跟你说过她不是巫婆。
7: 我早就知道，我只是在逗你玩呢。
5: 哦，
7: 你到底想不想站起来？
5: 好吧。
4: 这时邓拉普做了一件令欧宝大吃一惊的事，他居然伸手要拉欧宝站起来，而欧宝也没有拒绝。
7: 我和你比赛，谁先跑到屋子里。
4: 邓拉普一说完就开始跑，欧宝笑了，马上追了上去。最后欧宝跑赢了，他比邓拉普先碰到格罗利亚屋子的墙角。阿曼达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说：
8: 你们不应该在黑暗的地方赛跑，你们可能会被东西绊倒的。
7: 哎，阿曼达，你说起话来真像老太太。
4: 欧宝走到阳台上，牵起阿曼达的手说：
5: 我们进去吧。
4: 屋子里大家正在唱歌，牧师看着欧宝对他说：
9: 欧宝，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5: 好啊老爸，可是我会唱的歌不多。
9: 我们可以教你呀。
4: 汤马斯还坐在格罗利亚的腿上，可是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芬妮把糖罐递给欧宝对他说：
10: 喏，吃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吧。
5: 好的，谢谢你。
11: 你要一根酸黄瓜吗？
5: 暂时不要，谢谢。
4: 温迪克从格罗利亚的椅子下钻了出来，靠在了欧宝旁边。阿曼达站在欧宝旁边，欧宝仔细看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再皱着眉头了。邓拉普把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说：
7: 我们到底要不要唱歌？
12: 我们唱歌吧，为这只狗狗唱歌。
4: 奥蒂斯笑着弹起了吉他，欧宝把里德莫斯洛丹糖含在嘴里，他尝到了一种甜蜜忧伤的滋味。奥蒂斯、格洛利亚、斯蒂威、邓拉普

芬妮、阿曼达、汤马斯和牧师开始唱歌。欧宝微笑着仔细聆听，因为只有仔细听，他才可以很快学会。好了，小朋友们，欧宝和温迪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欧宝那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朋友，用笑容面对困难，满怀热情地度过每一天。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穿靴子的猫》。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穷的磨坊主，他临死前留给三个儿子一个磨坊、一头驴子和一只猫。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驴子，小儿子卡拉只得到了一只小猫。小儿子很难过，他对哥哥们说：
8: 大哥二哥，你们都可以靠分到的财产过日子，

0: 可我只有一只猫，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1: 他的哥哥们没有理会他。小猫听了他的话，对他说：
2: 主人，你不要担心，只要你给我一只口袋，再替我做一双长靴，我就能让您过上好日子。
1: 虽然卡拉不相信小猫的话，但他还是给小猫一只口袋和一双长靴。小猫穿上长靴，背上口袋，走进了森林。他用口袋做了一只捉兔子的陷阱，然后躺在陷阱旁边假装睡着了。很快有一只兔子上钩了，掉进了口袋。小猫拿着装有兔子的口袋来到了王宫，他对国王说：
2: 陛下，这只兔子是我家主人卡拉公爵送给您的。
1: 国王很高兴，对他说：
3: 很好，你回去帮我谢谢你的主人。
1: 接下来的一个月，小猫每天都会捉一只兔子，拿到王宫送给国王。国王非常高兴，还送了一些金银给他。这一天，国王和公主要去河边郊游，小猫就对卡拉说：
2: 主人，现在你赶紧去河里洗澡，只要你按照我的话去做，一定能交好运。
1: 卡拉相信了小猫的话，下河洗澡去了。正当他洗澡的时候，国王的马车来到了河边。这时小猫拼命大叫：
2: 救命啊，卡拉伯爵快要淹死了。
1: 国王听见了呼喊声，从车窗伸出头去，认出了那只常常送礼物给他的猫，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去救人。小猫告诉国王，它的主人在洗澡时不小心溺水了，衣服也被河水冲走了。国王立刻就让人送了一套华丽的衣裳给了卡拉。随后，国王邀请卡拉一块儿郊游。小猫一看卡拉上了马车，就赶紧向前跑。跑过一块田地，农民正在割麦子。小猫对农民说：
2: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国王的马车要经过这里，到时候你们要告诉国王，这里所有的田地都属于卡拉伯爵的，否则国王会严厉地处罚你们。
1: 很快，国王的马车经过了田地，国王问：
3: 这里的田地是谁的？
1: 农民回答说：
4: 这里所有的田地都是卡拉伯爵的。
1: 听到农民的话，国王大吃一惊，他心想，这里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卡拉伯爵一定非常富有。国王对卡拉说：
3: 谢谢你从前送我的礼物，你这么有涵养又这么富有，我决定把公主嫁给你。
1: 于是国王带着卡拉回到了王宫，为卡拉和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以后，卡拉过上了富足快乐的生活。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一字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

0: 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
2: 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0: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它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它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它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7: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6: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

0: 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1: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0: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2: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0: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二十。

0: 八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八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3: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2: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0: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2: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3: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2: 这时铁皮人说：
4: 好了，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2: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木屑。铁皮人说：
5: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2: 奥芝回答说：
0: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2: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0: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5: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2: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6: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2: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芝命令：
0: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2: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芝问：
0: 现在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胆量。
2: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芝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 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

0: 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1: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0: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芝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什么呀？
0: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4: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5: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4: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5: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0: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4: 古宝，这是哪儿啊？我让你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5: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4: 古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5: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世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哎，你看他出来了。
0: 果然，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彤彤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4: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0: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彤彤：
1: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4: 我叫彤彤，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1: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4: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0: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1: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0: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1: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

0: 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1: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0: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1: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0: 哈哈哈，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1: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每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0: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1: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0: 哈哈哈哈，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红得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1: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0: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2: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0: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2: 说完，彤彤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彤彤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

0: 彤彤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2月2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5: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0: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1: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0: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5: 今天是农历2月初2，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2月2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2月2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0: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1: 好啊，有故事听啦。
0: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5: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3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0: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1: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0: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5: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2月初2，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

0: 于是他问爸爸说，
1: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鞋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2: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0: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地剪头发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他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0: 荆棘说，
1: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0: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1: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2: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2: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2: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4: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8: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7: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

0: 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1: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0: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2: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3: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4: 还有我，还有我。
0: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吝啬鬼的诚意。阿凡提有一个十分小气的朋友，这个朋友每次见到阿凡提都会怪他说：
7: 阿凡提，你这家伙实在太不够朋友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到我家坐坐，就算只喝杯水吃点饭也好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6: 一天，阿凡提闲着没事儿，突然想起了这个朋友，就决定去他家走走，看看这个小气鬼是不是真的有诚意请自己去做客。于是他就骑着毛驴出发了。快到中午的时候，阿凡提来到了小气鬼家门外。小气鬼透过窗户看到阿凡提来了，立刻转过头小声对妻子说：
7: 亲爱的，阿凡提已经到咱家门口了，请他吃顿饭可是要花掉不少钱呢，快赶紧出去告诉他我不在家。
6: 阿凡提还没进院子里，小气鬼的妻子已经匆匆忙忙迎出来了，拦住了他。
8: 哎呀，您是阿凡提吧？实在不好意思，您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正好赶上孩子他父亲不在家。
6: 阿凡提看了看

0: 窗户上伸出来的脑袋，哭笑不得地说：
1: 是吗？那实在是太可惜了。麻烦您转告您丈夫，以后出门可千万记得带上脑袋，不要再把脑袋落在窗台上了。
0: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气鬼家。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9: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8: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9: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8: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可以听到一个干果之王板栗的故事。跳跳是只爱挑食的小猴子，它长得又瘦又小，脸色苍白。晚上吃饭的时候，猴子妈妈端来一盘板栗炒鸡块，跳跳嘟着嘴说：
5: 我不要吃板栗，我只吃鸡块。
4: 妈妈说：
6: 挑食可不是好孩子，你就是因为挑食，营养才跟不上，脸色才这么不好的。如果你吃一颗板栗，板栗精灵会来找你玩哦。
4: 跳跳听了妈妈的话，就拿起一颗板栗吃了下去。这时一颗圆溜溜的板栗从盘子里跳了出来，跳跳高兴地问：
5: 你是板栗精灵吗？
4: 板栗精灵说：
1: 对呀，走，我带你去板栗王国玩。
4: 很快，跳跳和板栗精灵来到一座山上，这里到处都是板栗精灵。跳跳看见一个板栗精灵开着一辆装满白色物质的大卡车，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5: 车上装的是什么呀？
1: 是身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呀。
4: 说着，板栗精灵就把跳跳带到了一个全是机器和大卡车的地方。在这里，跳跳看到一个板栗精灵把卡车里的一些白色物质倒进机器里，然后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各种奇怪的机器轰隆隆地开动起来。不一会儿，白色的物质就没有了。跳跳惊讶地问：
5: 那些白色的营养物质怎么不见了？
4: 板栗精灵说：
1: 它们被机器吸收了，这些机器就是你身体里的器官，只有给它们营养，它们才会转动。看那边那个不动的机器，就是缺少营养了。如果你挑食，身体里的一些器官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营养物质，就会生病的。
5: 我懂了，我以后不能只吃鸡肉，我还要吃板栗。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

0: 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2: 好啊，您说吧。
1: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2: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1: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他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他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他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他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2: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0: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0: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2: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0: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2: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0: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1: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0: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1: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0: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不成功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阿达的日记，

0: 爱的姐姐的婚事泡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太一样，都过了中午12点，也没有人叫加尼诺吃午饭。加尼诺太饿了，他悄悄走进餐厅，打开柜子，拿出3个小面包和1大串葡萄，又拿上钓鱼竿走到河边，安静地吃起来。吃完之后，他开始钓鱼，他把鱼钩甩进河里。很快，加尼诺感到鱼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可能是身体太靠前了，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掉下去的一刹那，加尼诺心想，
1: 这下子大家肯定高兴了，再也没有我在家里捣乱了。
0: 加尼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卧室的床上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她对加尼诺说，
2: 可怜的孩子，你把我们吓坏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妈妈，我好多了，我好像掉进河里了。
2: 是啊，多亏了切基，他当时正在附近打鱼，正好看见你掉进河里，就把你救了上来。
1: 那他把我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吗？
2: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安心休息吧。
0: 姐姐阿达给加尼诺端来了一碗热汤，家人都围在加尼诺身边，直到晚饭前才离去。下楼前，妈妈对加尼诺说，
2: 别调皮，好好的躺着，别乱动。
0: 加尼诺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刚下楼，加尼诺就掀开被子跳下床，自言自语地说，
1: 一直躺着多没意思呀，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0: 于是加尼诺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客厅，他跑到窗帘后面藏了起来，打算一会儿跳出去吓人一跳。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人过来，就这样他在窗帘后面睡着了。当加尼诺睡醒的时候，他隔着窗帘看见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话。克拉尔托说，
3: 巴尔迪医生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不过可能还要等1年的时间。亲爱的，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4: 哼，我才不急呢。
3: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我要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
4: 你说的都对，随你怎么想吧。
0: 说到这儿，路易莎突然站了起来，坐到离克拉尔托远远的地方。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问起可怜的加尼诺现在怎么样了。突然妈妈冲进了客厅，大声说，
2: 加尼诺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0: 看见妈妈这么着急，加尼诺赶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妈妈生气地说，
2: 加尼诺，你吓死我了。
0: 看到加尼诺，路易莎羞得满脸通红，她对加尼诺说，
4: 你一直都在窗帘后面吗？
1: 是啊，你们总是教训我，让我说真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对大家说你们要订婚了？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克拉尔托的脸色变得惨白，路易莎一下子跳了起来，她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想把他拖出客厅。
1: 放开我，放开我，我……
0: 没等加尼诺把话说完，路易莎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路易莎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
4: 你怎么能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呢？我真想揍你一顿，克拉尔托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1: 姐姐，你别哭了，早知道你们这么生气，当时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0: 路易莎没有理睬加尼诺，她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过来，她把加尼诺抱回了床。

0: 床上。睡觉之前，加尼诺又翻开日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写完之后，他打了一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1: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好像又闯祸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姐姐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管那么多了，我得睡觉了。亲爱的日记，晚安。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把姐姐气坏了。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7: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0: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8: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0: 肖勇有些害怕了，
9: 我没有钱。
8: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10: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0: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9: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0: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8: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0: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9: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0: 张健更得意地说，
8: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0: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

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骁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魔术师和老鼠。魔术师从鹰的利爪下救出一只老鼠，他把这只小老鼠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还想让她和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结婚。魔术师去见太阳。太阳啊，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太阳说，云比我强，它飘来时就把我遮挡住了，你去跟它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云。云呐，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风比我强，它走到哪里就把我也吹到哪里，你去跟它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风。风啊，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风说，山比我强，它能把我变成雨，你去跟它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山。山呐，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

0: 有权势了，和这个少女结婚吧。
1: 当然可以，森林中的老鼠说，但他怎样才能走进我的小洞里来呢？
0: 哦，是这样。魔术师于是把这个少女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一只老鼠。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幸运的老马。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他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着六个孩子，把他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9: 要是每次只坐三个孩子就好了。
8: 可他转念又想，
9: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干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8: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10: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8: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干草，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11: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8: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12: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8: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9: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

0: 伯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6: 卷卷猫电台
7: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两个怪老头。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说到了老木匠樱桃师傅得到了一截木头，想用它做桌子腿儿，没想到木头居然开口说话了，吓坏了樱桃师傅。正在樱桃师傅被吓得一动不敢动的时候，敲门的声音响了起来。樱桃师傅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
10: 进来吧。
9: 一个矮小的老头开门走了进来，他的名字叫做杰佩托，但是邻居家的孩子们总是叫他的外号老玉米糊，因为杰佩托头上顶着的那顶黄色的假发像极了玉米糊。杰佩托开口说道：
11: 老朋友，我想请您帮个忙。
10: 很乐意为您效劳。
9: 杰佩托一边挠着他头上的那顶黄色的假发一边说话：
11: 我突然很想做个漂亮的木偶，然后带他去周游世界，挣点面包吃，您觉得怎么样？
9: 一个细细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
12: 好极了，老玉米糊，这个想法棒极了。
9: 杰佩托一听，以为是樱桃师傅在喊他的外号，顿时就生气了，他和樱桃师傅吵了起来，他们越吵越凶，最后竟然动起手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又抓又咬，就像两只马戏团里的猴子。当他们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杰佩托那顶黄色的假发到了樱桃师傅手里，而樱桃师傅的白色假发却在杰佩托的嘴里。两位老头各自收回了自己的假发之后，紧紧地拉住了双手。
11: 我们可不要再吵架了，我们可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10: 没错，可

0: 不能再吵架了。
1: 那么我想要一块木头做木偶，您愿意给我吗？
2: 樱桃师傅一听马上答应了，并赶紧拿起角落里的那块把他吓得半死的木头递给了杰佩托。可是那木头竟然一扭，打在了杰佩托的小腿上。
1: 哎呦，你这个老家伙，是想打折我的腿吗？
0: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可没打你的腿，老玉米糊。
2: 杰佩托听了气得眼睛都黑了，又立刻向樱桃师傅猛扑了过去。他们又打了一架，打完后樱桃师傅的鼻子多了两道抓伤，杰佩托的背心少了两粒纽扣。接着两个人又紧紧地拉住了手，发誓说以后一辈子都要做好朋友。最后杰佩托拿走了那块会说话的木头，谢过樱桃师傅，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小朋友，想知道这块会说话的木头被杰佩托带走之后发生了什么吗？快快听下一集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0: 哦，
9: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9: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9: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8: 唉，
9: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13: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9: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13: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4: 花儿姐姐讲

0: 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弟弟变的小狗。大麦和小麦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麦和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他发烧了，叫着小白狗的名字，医生给他打了很多针，仍然没有好。小麦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心想，
2: 都是我不小心把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1: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2: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1: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还舔了舔大麦的手。大麦真高兴啊，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可是，自从小白狗回来以后，小麦就失踪了。这让大麦很难过，他爱小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3: 你累吗？
1: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3: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0: 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0: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小麦说：
2: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0: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1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9: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14: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9: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 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8: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13: 没事，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你就放心吧。
9: 在细菌的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

0: 其他房子去了。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5: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4: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6: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5: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你维持生活吗？
6: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4: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6: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4: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5: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海的话，我想您一定会捕到更多的鱼。
4: 渔夫点了点头问道：
6: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4: 游客接着说道：
5: 万一您不只是今天，而是在明天后天，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天，每天都出海捕鱼很多次，您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吗？
4: 渔夫摇了摇头。游客激动地说道：
5: 如果您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多只要一年，您就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再买一艘新船。两年之后，您就能再买一艘小型机动渔船。再过几年，您就可以用赚到的钱修建一座小冷藏库，或者是一座小鲜鱼场。那个时候，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4: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6: 那然后呢？
4: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5: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4: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6: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4: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啄木鸟和红枫树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只啄木鸟，它每天飞来飞去，辛勤地帮助树木啄食着虫子。有一棵红枫树，树干又粗又壮，枫叶火一般的红，是树林里最漂亮的树。微风吹起来的时候，枫叶哗啦哗啦地响，好像唱起了美妙的歌。为此，这棵红枫树骄傲不已。当啄木鸟停留在它身上捉虫子的时候，嘟嘟嘟的声音打断了它的歌声，它非常生气。
9: 啄木鸟，你走开，离我远一点，不要影响我唱歌。
8: 啄木鸟听了红枫树的话，飞走了。没多久，红枫树的叶子不像从前那样红了，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啄木鸟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发现它的身躯也不像从前那样挺拔了。原来，啄木鸟走后，虫子每天啃食着红枫树的树干，红枫树的叶子因为缺乏营养而干枯，色彩也不再绚丽了。红枫树对啄木鸟说：
9: 啄木鸟，我错了，以前不应该对你那种态度，请你原谅我吧。
10: 没关系，我会像以前一样为你服务的。
8: 啄木鸟说着就飞到红枫树上，帮红枫树捉住了一条条肥胖的虫子。在啄木鸟的帮助下，红枫树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又能像以前一样唱歌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啄木鸟一样，对待别人一定要宽容，要原谅别人的错误，给别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有互相宽容，互相体谅，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关系融洽。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

0: 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1: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2: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0: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3: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1: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3: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1: 不知道。
3: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3: 当然啦，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0: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2: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2: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2: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2: 我呀。
1: 怎么救？
2: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燕子找食物的故事。在一个屋檐下面，有一个漂亮的鸟窝。那是燕妈妈衔来很多干草、羽毛和泥巴，一点一点辛苦搭建出来的。这鸟窝又干爽又舒服。燕妈妈在鸟窝里下了一个蛋，她看着那个圆溜溜的蛋，想着即将出世的小宝宝，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不久之后，小宝宝出生了，他探出小脑袋，张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可真漂亮呀，天是那样的蓝，草是那样的绿，还有很多很多鲜艳的花朵。对了，还有最可爱的妈妈，每天都会喂它许多又大又好吃的虫子。
6: 乖宝宝，吃饭啦！
5: 燕妈妈扑扇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小虫子飞了过来。小燕子看了看，撅着嘴说：
7: 妈妈，这么小的虫子让我怎么吃呀？
5: 说着就把小虫子丢出了窝。
6: 小燕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看你也长大了，今天你就自己出去捉虫子吃吧。
7: 自己去就自己去，我捉到的虫子一定很大。
5: 小燕子不服气地拍着翅膀飞出了窝。小燕子飞上飞下地追着小虫子，可是那些狡猾的小东西总是有办法从它的手中逃走，小燕子累坏了。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把小燕子全身都淋透了。小燕子本来想回家躲雨，可他想起妈妈的话，就又赌气地在大雨中捉起了虫子。
7: 哼，妈妈少瞧不起人，我肯定可以捉到虫子的。
5: 小燕子在大雨中挣扎着，好不容易捉到了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
7: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
5: 小燕子还没飞到家，就叽叽喳喳地叫着。
6: 哼，这么小的虫子怎么吃？
5: 说着就扔了出去。小燕子眼里泛着泪花，委屈地说：
7: 妈妈，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捉到的虫子。
6: 孩子，这回你明白了吧？再小的虫子都是用劳动换来的，都值得去尊重。
5: 小燕子看着妈妈，羞愧地对妈妈说：
7: 妈妈，我早上不应该丢掉你辛苦捉来的虫子，我知道自己错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

0: 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我不赖皮。
8: 哇，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7: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1: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0: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1: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0: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1: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0: 巧虎，拉过钩钩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1: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巧虎，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遵守约定不赖皮。
1: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0: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0: 好。嗯，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哼，
2: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0: 巧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5: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4: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6: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4: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

0: 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1: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2: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1: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1: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1: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2: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1: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2: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1: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1: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1: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1: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3: 都能，它们都会笑。
1: 我原先并不知道。
3: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

0: 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1: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1: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2: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1: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她自豪地说，
1: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2: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2: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他，就来哄他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0: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0: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4: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0: 有了。
4: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1: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4: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关于爱护公物的故事，名字叫做《美丽的雕像》。在森林学校的校园里，一座美丽的雕像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洁白的小兔子坐在草地上，低着头看书。这座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小白兔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清楚楚的，连低头看书的眼神 都认真有神。小松鼠琪琪特别喜欢这座雕像，它常常坐在小白兔身边发呆。有时候，琪琪还会想，
0: 不知道小白兔手里看的是什么书呢？
6: 有一天，琪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白兔的身边玩耍，突然发现小白兔的背上多了一个黑乎乎的手印，难看极了。琪琪难过地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校园管理员大象先生。大象先生查看了小白兔身上的黑手印之后说，
1: 肯定是哪个同学不小心弄脏的，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一下同学们，玩耍时注意远离雕像。
6: 琪琪立刻大声地说，
0: 我来想办法。
6: 说完，琪琪立刻跑回了教室，找出了一张白色的卡片，并在上面工整地写上了一行大字，请爱护雕像。接着，琪琪又找出了一个小棍子，把卡片固定在了小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示牌，然后又跑出教室，把指示牌插在了小白兔雕像身边的草地上作为警示。他想，这几个大字这么显眼，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以后肯定不会发生雕像被弄脏的事情了。大象先生看到后对琪琪说，
1: 琪琪，你制作指示牌的想法很棒，但是可能还会有别的顽皮的同学在打闹过程中一不小心弄脏雕像，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呀。
6: 琪琪点了点头说，
0: 我会好好守护雕像的。
6: 这时候，琪琪发现小松鼠他们正朝着小白兔身边的小水坑走来，准备玩跳水坑的游戏。琪琪急忙拦住了他们，大声地说，
0: 小松鼠，你们去别的地方跳水坑吧，这里离雕像这么近，捡起的水花肯定会弄脏雕像的。
6: 看到琪琪一脸坚定的样子，小松鼠们只好离开了。在琪琪的影响下，大家越来越爱惜校园里的这座雕像了。即使小白兔身边没有爱护雕像的指示牌，大家也会自觉地与雕像保持距离，在玩耍时尽量离雕像远一些。原来，保护小白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家心里都存放一颗爱护雕像的心呀。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的四只运动鞋。在一个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善良又可爱的小羊。这只小羊有四只暖和结实的运动鞋，这些运动鞋是朋友们在生日的时候送给小羊的。这一天，小羊穿着运动鞋来到小溪边散步，刚走到一块大石头跟前，就听见这块石头的后面传来了一阵哭声。他好奇地走到石头后面，发现是一只小蚂蚁在哭，就好奇地问：
9: 小蚂蚁，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啊？
10: 我的家在河对岸，昨天小鸟带着我来这边玩，可是我现在回不去了，我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有多着急呀！
9: 小蚂蚁，你别哭，你看我的鞋子像一艘小船一样，你可以坐着它回家。
4: 小羊边说边脱下来自己的一只鞋子递给了小蚂蚁，就这样小蚂蚁乘着小船回家了。

0: 第二天，森林里的星星阿姨生了两个小宝宝，大伙都给星星阿姨送去礼物。可是细心的小羊发现，虽然大家送来的礼物很多，可是星星阿姨看起来却不怎么高兴。
1: 阿姨，你怎么不开心呀？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0: 星星阿姨叹了口气说：
2: 唉，大家来看望我，我很开心。可是我的宝宝现在还没有床呢，我整天都在发愁这件事。
1: 阿姨，你看我的鞋子又暖和又结实，正好可以给你的小宝宝当小床。
0: 小羊就脱下两只鞋子送给了星星阿姨。
2: 小羊，谢谢你，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0: 小羊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只小松鼠，它正对着一堆松子发愁呢。小羊就问小松鼠：
1: 小松鼠，小松鼠，你是不是在发愁怎么把这些松子儿运回家呀？
0: 小松鼠看了看小羊，点了点头。小羊继续说：
1: 那么就让我最后的一只鞋子来帮助你吧。
0: 小宝贝们，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一次小羊的鞋子又被当成了什么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9: 爸爸妈妈，
10: 妈妈爸爸。
8: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桂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11: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8: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11: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8: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12: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8: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11: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8: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10: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桂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0: 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三天后，李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李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1: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李财主说：
2: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龟山里拿的。
0: 李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龟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3: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4: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让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桂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李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

0: 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1: 可是牧羊女说，
2: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1: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2: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1: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3: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挠我们了。
1: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2: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1: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3: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1: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2: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1: 扫烟囱的人说，
3: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1: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人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人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1: 小桃人，小桃人。
10: 小桃人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11: 你是谁呀？
12: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人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11: 好的，我这就出来。
10: 小桃人儿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

0: 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人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1: 小桃人，小桃人，
2: 你是谁？
1: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人，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2: 好的，我就来。
0: 小桃人多么想看看妈妈呀，他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人的头。小桃人问，
2: 你是谁呀？
0: 那亮光笑着说，
3: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人，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0: 小桃人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人儿。小桃人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4: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

0: 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9: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5: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2: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9: 有好胜心是好事，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不知道。
9: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1: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9: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2: 有鱼上钩了。
11: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9: 笑笑真棒啊。
11: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2: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5: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11: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9: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1: Zoe 老师刚说完，

0: 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1: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2: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0: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祝姓篇。祝姓发源于山东长清，相传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土地给一支瑶族后裔，这支瑶族后裔在封地上建立了祝国，也称祝科国。西周末期春秋初期，祝国被齐国所吞灭，祝国的土地成为齐国的领土。为了纪念先祖，祝国子孙们以自己的国名为氏，称祝科氏，后来分别衍生为单姓祝氏和科氏，世代相传至今。说起祝姓，不由得就想到了祝英台。祝英台是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人，他从小就很聪明，喜欢读书写字。当时女子是不允许外出读书的，聪明的祝英台只好女扮男装到书院学习。在书院里，祝英台结识了同学梁山伯，两人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后来祝英台的父亲一直称病，催祝英台回家。临走之前，祝英台多次暗示自己是女子，但是忠厚淳朴的梁山伯始终没有明白。祝英台很无奈，于是说道：
3: 梁兄，我家有个九妹，相貌品行都和我非常相似，我愿意做媒，让九妹和你结为夫妻，你愿意吗？
2: 梁山伯高兴地答应了，两人约定好日期，让梁山伯到祝家提亲。祝英台回到家里，父亲的病早就好了，父亲已经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地主家的儿子。祝英台告诉父亲：
3: 父亲，我喜欢的人是梁山伯，我不想嫁到马家去。
2: 祝英台的父亲听了勃然大怒，生气地说道：
4: 从来儿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你必须嫁给马家。
2: 梁山伯上门提亲时，才发现原来祝英台是个女子，但是祝英台的父亲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一切都晚了。祝英台和梁山伯抱头痛哭，互相发誓：
5: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2: 之后梁山伯回到自己家，整天忧心忡忡，很快就病倒了，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梁山伯留下遗言：
6: 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把我埋葬在祝英台家通往马家的路

0: 上。
1: 后来祝英台被迫出嫁时，路过梁山伯的坟墓，祝英台忍不住痛哭起来。传说当时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梁山伯的坟墓裂开了一条缝，祝英台直接跳入了坟中，坟墓很快又合拢了。紧接着雨停了，云开了，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只见一对美丽的蝴蝶从坟头上飞起来，绕着坟头翩翩起舞。人们都说这对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

0: 类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

0: 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1: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0: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1: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0: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2: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0: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3: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3: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

0: 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王国，
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爷爷。周恩来从小就有伟大的志向。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进入小学读书。新的学期开始了，这一天，校长亲自为学生们上第一节课。课堂上，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8: 请问同学们，我们应该为什么而读书？
7: 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个同学问道：
8: 你为什么而读书？
7: 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
9: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7: 校长又问第二个学生，那个学生回答道：
10: 为明事理而读书。
7: 接下来，很多同学陆续说道：
9: 为做官而读书，
11: 为挣钱，为吃饭，为不受欺负侮辱而读书。
7: 最后有一个鞋店老板的儿子回答道：
12: 为家父而读书。
7: 全班同学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脸色沉了下来。他走到新来的周恩来旁边，问道：
8: 周恩来同学，现在你来回答，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7: 周恩来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因为在不久前，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周恩来在同学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不留辫子就要被杀头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大家都很佩服他。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由于周恩来是南方人，校长一时间没能听懂他的回答，于是周恩来大声重复了一遍：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他回答得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捡捡猫，
13: 世界真奇妙。喵！
1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学游泳的小公鸡。小公鸡阿黄在河边捉虫子，这时

0: 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跑过来，只听扑通扑通几声，它们全跳进了河里，在河面上追逐嬉戏。小公鸡阿黄越看越羡慕，心想，我要是也会游泳，那该多好呀。鸭妈妈刚爬上岸，阿黄就跑过去恳求道，
1: 鸭妈妈，教教我游泳吧，我自己在岸上待着太没意思了。
0: 鸭妈妈愣了一下，问道，
2: 你真的想学吗？
0: 阿黄连忙点头说，
1: 想。
0: 鸭妈妈看阿黄那坚定的眼神，笑着说，
2: 好吧，我就当一回游泳教练吧。
0: 鸭妈妈先让阿黄在岸上做了些热身运动，然后让阿黄用嘴将尾部的油脂涂在羽毛上，最后鸭妈妈又给阿黄示范了动作要领，脚向前时要收拢，向后时要张开。阿黄学得正起劲儿时，鸡妈妈赶来了，她不解地问，
3: 孩子，你在干什么？
0: 阿黄说，
1: 妈妈，我在学游泳，待会儿就要下水了呢。
3: 不行不行，
0: 鸡妈妈连忙拦住了阿黄，
3: 我们是不能下水的。
0: 鸭妈妈在一边劝说道，
2: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0: 这下鸡妈妈为难了，最后只好嘱咐阿黄千万要小心。鸭妈妈带着阿黄慢慢地下了河，拖着他在水里游。阿黄呢也开心极了，他想自己游，就让鸭妈妈松手。谁知鸭妈妈刚松开手，阿黄的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沉，这可把鸭妈妈吓坏了，急忙把阿黄救上了岸。鸭妈妈心里十分疑惑，明明把诀窍都教给阿黄了，为什么他还是学不会呢？鸡妈妈看出了鸭妈妈的心思，笑着说，
3: 你们鸭子的尾部可以分泌大量的油脂，将油脂涂在羽毛上，羽毛就不会让水浸湿，这样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了。我们的尾部油脂分泌特别少，到了水里，羽毛被水浸湿就会往下沉的。
0: 鸭妈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2: 哦，原来是这样子呀，我以后再也不乱当游泳教练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鸭子的尾脂腺很发达，能分泌很多的油脂，将油脂涂抹在羽毛上，羽毛就能防水了。另外，鸭子的脚趾间有蹼相连，也像小船桨一样，凭借这些，鸭子才能够在水里游动自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

0: 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儿吗？
1: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0: 我喜欢那儿。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1: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3: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3: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猪罗罗的故事。小猪罗罗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又健康又顽皮，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好像有许多开心的事情。小猪罗罗喜欢放屁，小伙伴和他说话，他总是先用一个个大响屁来回答。小兔子来找小猪罗罗了，
11: 罗罗，咱们去拍皮球吧。
10: 小猪罗罗晃晃屁股，
12: 好啊好啊。
10: 可是小兔子不高兴了，
11: 罗罗，你真没礼貌，我不和你玩了。
10: 小松鼠来找小猪罗罗，
13: 罗罗，咱们去荡秋千吧。
10: 小猪罗罗立刻开心地摇摇屁股，放了三个大响屁。
12: 好啊好啊。
13: 罗罗，你真坏，我不和你玩了。
10: 就这样，小伙伴们都不和他玩了。小猪罗罗真的是难过极了，他该怎么办呢？为了能和小伙伴们玩，小猪罗罗决定把所有的屁都憋在肚子里。他找到小伙伴们，
12: 咱们一起玩吧，我再也不放屁了。
10: 小兔子、小松鼠高兴地点点头，和小猪罗罗一起开心地做游戏。他们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玩老鹰捉小鸡，小动物们一个个高兴极了。可是小猪罗罗的屁越憋越多，最后把肚子都鼓成了一个圆圆的小皮球。罗罗实在是憋不住了，这么多的屁把小猪罗罗一下子冲上了天。小猪罗罗吓坏了，不停地喊，
12: 救命啊救命啊。
10: 小兔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14: 都怪我们不让小猪罗罗放屁，这下可怎么办呢？
10: 小猪罗罗一边在天上飞，一边放屁，最后它终于落在一大片柔软的草地上，小伙伴们急忙跑过来扶起了它。

0: 你没事吧？都怪我们，今后你放屁我们也跟你玩。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鲁班是战国时期鲁国人，他是我国古代有名的能工巧匠。鲁班的木工活做得非常好，民间一直把鲁班当作木匠的始祖。有一天，一个年轻木匠漫不经心地走到一个大红门的院子前，举起自己手里的斧子，骄傲地说：
7: 我这把斧子，别看它不起眼，可不管什么木料，只要到了我的手里，用我的斧头随便这么一弄，就会做出漂亮无比的东西来。
6: 路过的路人听到了，觉得这个年轻木匠太自大了，就指着年轻木匠身后的大红门说：
8: 小师傅，那你能做出比你身后这扇门还好的门吗？
6: 年轻木匠傲慢地说：
7: 不是我吹牛，告诉你们，我曾经当过鲁班的学生，难道还做不出这样一扇简单的大门来？简直是笑话。
6: 路人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说道：
8: 你身后的这扇门就是鲁班先生家的门，这个院子是鲁班先生的家，你确定你当过鲁班先生的学生？你真的能做出比这扇门还要好的门吗？
6: 听了路人的话，那位年轻木匠的脸一下子红了，不好意思地跑掉了。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就是从故事中的鲁班门前弄大斧简化而来的，指的是想在大行家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这种不谦虚的可笑行为。现在这个成语有时也用于表示自我谦虚，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卖弄自己的小本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9: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6: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9: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6: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9: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6: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9: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6: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9: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6: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9: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6: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10: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9: 太棒了！
6: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

0: 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7: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6: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7: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6: 小伙子回答道：
8: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7: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6: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

0: 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0: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2: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0: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1: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0: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3: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0: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0: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1: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长颈鹿的生日聚餐。今天是小长颈鹿美美的生日，长颈鹿妈妈早早的就起床出门了，他要去森林里给美美摘最新鲜的水果，做美美最爱吃的水果蛋糕。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长颈鹿妈妈摘了满满一篮子的水果，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家。一回家，他就钻进厨房忙活起来了。当美美的哥哥姐姐放学回来时，长颈鹿妈妈的水果蛋糕早就准备好了。还没等到妈妈把菜全部端上桌，三个可爱的小长颈鹿就兴奋地拿着筷子和碗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哥哥一边敲一边叫着：
7: 妈妈妈妈，快点呀，我们要给美美唱生日歌。
6: 长颈鹿妈妈端着水果蛋糕笑着说：
8: 别敲了，等一等，很快就开始了。
6: 话刚说完，姐姐端着碗的手被调皮的哥哥撞了一下，碗就掉在地上摔碎了。
9: 哎呦！
6: 只听到美美一声惨叫，原来是碗的碎片划伤了美美的脚。
9: 疼死了！

0: 说着，美美就呜呜地哭了起来。长颈鹿妈妈急忙拿来绷带，给美美包扎伤口，然后生气地说：
1: 是谁把碗打碎的？
0: 姐姐委屈地说：
2: 是我的碗，但不是我打碎的。
0: 哥哥急忙说：
3: 妈妈，是美美推了我一下，我才撞到姐姐的手，摔坏了碗。
0: 这时美美也赶紧说：
4: 我以为是哥哥打了我一下，所以我才推他的。
0: 长颈鹿妈妈说道：
1: 吃饭的时候不要玩闹，如果把饭菜打翻了，饿肚子是小事儿，万一被烫到了可怎么办呢？
0: 三只调皮的小长颈鹿连忙乖乖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要相互嬉闹，因为在相互嬉闹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划伤、烫伤等意外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1: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0: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2: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0: 汤姆心想，
1: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0: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1: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0: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1: 嗯，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0: 妈妈说，
2: 汤姆，你翻什么呢？
1: 没翻什么。
0: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3: 你真的长大了。
0: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近艾伊莎，小声地说，
1: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4: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5: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5: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6: 疼吗？
4: 膝盖有点疼。
6: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4: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

0: 鹦鹉长大了。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5: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4: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6: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4: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6: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4: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5: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6: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4: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6: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4: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5: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6: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了。
4: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7: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5: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7: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4: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瓜

0: 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豆蛋了。
1: 山晴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3: 我可逮着你了。
2: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3: 我有两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2: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4: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

0: 医生。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对王子说，
1: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0: 说完，国王和王子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2: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0: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1: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0: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的大女儿说，
3: 我们可怎么办呀？我父亲在后面呢，他会把我们带回去的。现在我把你变成一簇荆棘，我自己变成一朵玫瑰，藏在灌木丛中吧。
0: 国王赶到了，看见一簇荆棘，上面有一只玫瑰，他伸手想摘那只玫瑰，可是荆棘上的刺扎破了他的指头，他不得不回去了。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4: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0: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3: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0: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水中间有一条鱼快活地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他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4: 我没有办法了。
0: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他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叫欧宝。

0: 这一天，父亲让欧宝去超市买一斤大米和两个西红柿。欧宝来到了超市，他正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差点儿撞上了超市的经理。经理气呼呼地站在那儿，挥动着手臂，指着地上的一只狗，大声说：
1: 是谁把这只脏狗放进来的？
0: 欧宝顺着经理的手臂向地上看去，那是一只又大又丑的狗。它伸着舌头，摇着尾巴，突然一个蹦跳，停在了欧宝的面前，龇牙咧嘴地对着欧宝傻笑。欧宝头一次看到会笑的狗，非常高兴。只见狗狗拼命地摇着尾巴讨好欧宝，还把放在旁边的商品都打落在了地板上。经理吼道：
1: 赶快把狗抓起来，别让它再捣乱了。
0: 谁知那只狗跑到了经理身边，用前爪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摇头晃脑，一不小心把经理推倒在了地上。经理无奈地说：
1: 谁能帮忙给流浪动物之家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这只狗带走？
0: 听到经理的话，欧宝赶紧喊道：
2: 等一下，那是我的狗，不用打电话，狗狗快过来。
0: 听到欧宝叫他，狗狗竖起耳朵看着欧宝，并没有走到欧宝身边。欧宝突然灵机一动，给狗狗起了一个名字，对狗狗说：
2: 过来，温迪克。
0: 狗狗马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欧宝面前，好像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似的。经理站了起来，生气地说道：
1: 难道你不知道不能带狗进超市吗？
2: 我知道，它是不小心跑进来的，真对不起啊，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走出了超市。在超市外面，欧宝仔细地打量了这只小狗，它好像并没有刚才那么可爱。它虽然很大，可是很瘦，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还脏脏的。于是欧宝对他说：
2: 你可真邋遢，我猜你一定是只流浪狗。
0: 温迪克又张开大嘴冲着欧宝笑，那个样子好像在说：我知道我很邋遢，可是我很有趣，不是吗？这时欧宝说：
2: 走吧，跟我回家吧，看看我的牧师爸爸会怎么说。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一起慢慢地朝家里走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温迪克和欧宝一起回了家，那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小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人鱼和红蜡烛》。很久以前，海边的小镇上有一家小店，店里住着一对老夫妇。老大爷会做蜡烛，老婆婆就在店里卖蜡烛。有一天，老婆婆在海边发现了一个女娃，女娃长得有些奇怪，她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鱼。老婆婆认为这是上天赐给她的孩子，就把女娃抱回了家。在老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女娃长成了大姑娘。她长得非常美丽，很多人只是为了看她一眼，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小店里买蜡烛。看到老大爷每天做蜡烛做得很辛苦，姑娘很是心疼。她心想，
8: 我得想个办法让父亲能卖出更多的蜡烛。
7: 于是她用红色的笔在蜡烛上画上美丽的图案，她的画充满神奇的魔力，不管谁看到了图画都会喜欢上这些蜡烛。从这以后，买蜡烛的人越来越多。更让人惊奇的是，人们都说带着这些画有图案的蜡烛出海还可以避免各种灾难，于是小店的生意更好了。因为蜡烛卖得多，姑娘的手臂经常酸痛，但是她仍坚持不停地画，想以此报答抚养她长大的两位老人。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个商人，商人想寻找一些稀奇的东西带回家赚大钱。他听说蜡烛店的姑娘是独一无二的美人鱼，就来到了小店，对老夫妇说，
9: 听说这儿有一只美人鱼，我愿意花大价钱买下它，你们尽管开价吧。
7: 老婆婆很生气，她对商人说，
10: 她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不会卖的，你走吧。
7: 第二天，商人带着一大袋金币来到了小店，对老夫妇说，
9: 你们家太穷了，美人鱼跟着你们只能吃苦，可是如果你们把它卖给我，我就会让它过上好日子，而且你们也能有一大笔钱养老，有什么不好的？
7: 老夫妇被商人的花言巧语和金币打动了，终于同意把姑娘卖给商人，让商人过几天就来接姑娘走。姑娘知道这件事之后，又吃惊又害怕，她苦苦地哀求老夫妇，
8: 你们让我干什么活都行，千万不要把我卖了呀。
7: 但是老夫妇已经铁了心要把她卖掉。姑娘把自己关在屋里，流着泪继续在蜡烛上画画。这一回，她把蜡烛全部涂成红色。过了几天，商人赶着车子来接人，姑娘拿着几根蜡烛做纪念，然后跟着商人走了。商人带着姑娘来到海边，准备坐船回家， 可是大船出海没多久就遇上了少有的狂风暴雨，没撑多久就翻船了。后来只要有人点燃老夫妇店里卖的红蜡烛，无论天气多么晴朗，都会突然狂风大作，下起暴雨，而红蜡烛也变成了不吉利的东西。从此以后，

0: 再也没人去老夫妇的店里买蜡烛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5: 快乐的国王和小王子。从前有位好心的国王，他年纪大了，可身边没有儿子，生活的一点儿也不快乐。他非常想有一位小王子。一天，国王走出王宫，他领来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来当他的小王子。小男孩很高兴，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小王子说，
6: 我最喜欢吃东西。
5: 小王子吃遍了王宫里所有的东西，各种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食品都装进了他的肚子，巧克力、糖果和蜜饯更是不离嘴。他越吃嘴巴越馋，越吃嘴巴越刁，把胃都撑坏了。可他还是天天吵着要吃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国王没办法，就说，
6: 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5: 后来，国王又走出王宫，领来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小王子。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他说，
6: 我要软软的床，软软的被褥，软软的枕头，我要睡得很晚很晚很晚再起来。
5: 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小王子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饱餐一顿之后又倒在软软的床上睡觉。国王每天只看见小王子在吃东西，在呼噜呼噜睡大觉。最后，小王子胖得连房间的门都出不来了，他急哭了。国王说，
6: 这不行，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5: 有一天，一个农夫的孩子来到王宫，他对国王说，
7: 我愿意陪着您当个小王子。
5: 国王非常高兴，他问新来的小王子，
6: 你最喜欢什么？
5: 小王子说，
7: 我最喜欢王宫后面的那块荒地。
5: 国王高兴地说，
6: 那就把荒地送给你吧。
5: 小王子每天来到荒地上翻地除草，国王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王子说，
7: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5: 国王很高兴地帮小王子翻地除草。后来，小王子在翻好的地里撒下种子，还常常来浇水。国王问，
6: 你浇水干什么？
5: 小王子说，
7: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5: 国王就高兴地帮他一起浇水，地里的庄稼长出来了，一片又一片，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小王子每天给庄稼捉虫、除草、浇水、施肥，国王也帮着一起干。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许多粮食和蔬菜，国王和小王子吃也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送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地说，
8: 国王挑了多好的小王子，他是孩子们的榜样。
5: 国王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王子，因为他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荒地长出庄稼，而且他也让国王体验了劳动的快乐，懂得了让别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国王说，
8: 我不仅找到了小王子，也找到了快乐。
5: 后来，国王让小王子当上了国王，管理

0: 理国家，他自己呢，每天都在王宫后面的那块地里快快乐乐地种庄稼，过着很安静很快活的日
1: 子。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5: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4: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6: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7: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4: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7: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4: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7: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4: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8: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4: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婶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奥芝用超级骗术，按照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奥芝能否想到帮助多罗西的办法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9集《气球上天》。已经3天过去了，多罗西还是没有接到奥芝的任何讯息，他的心情十分沮丧。第4天，奥芝终于传唤了多罗西，这让多罗西特别高兴，他敢肯定奥芝一定是想到办法了。他走进宫殿后，奥芝兴奋地说：
12: 亲爱的孩子，请坐下，我已经找出帮你离开这里的办法了。
11: 因为奥芝当时是乘坐氢气球来的，现在他想用同样的办法帮助多罗西离开。不过

0: 翡翠城里没有氢气，所以只能用热气代替。同时，他也想和多罗西一起离开，因为他已经厌倦做骗子了。
1: 现在你愿意帮我缝制一些绸子做热气球吗？
0: 于是多罗西拿起了针和线，将一块块绿绸子整齐地缝制在了一起。他们花了整整3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绿绸袋子。然后奥芝在接线的地方涂上了胶，这样绿绸袋子就不会漏气了。奥芝说，
1: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只用来乘坐的篮子。
0: 于是他命令绿胡须的士兵找来了一只大篮子，并用许多绳子将它们系在了热气球的底部。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奥芝命令侍从将热气球搬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然后在底下不断地烧柴火，往绿绸子里面注入热空气。热气球慢慢地膨胀起来，开始升空了，那只篮子也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奥芝也抬腿跨进了篮子里，同时大声地对百姓们喊道，
1: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进行一次访问，当我不在的时候，稻草人会管理你们，我命令你们服从他，就像以前服从我一样。
0: 这时地面桥墩上系着热气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1: 来呀多罗西，不然热气球就要飞走了。
2: 我到处都找不到托托了，我不能把它自己留在这儿。
0: 原来小狗托托正跑到人群中间，对着一只小猫狂叫呢。多罗西终于找到了它，抱起小狗托托朝热气球飞奔过去，只差几步就要跑到热气球跟前了。奥芝伸出双手想拉它进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热气球丢下它升上了天空。
2: 快回来，我也要去。
0: 可是不管多罗西怎么喊，热气球还是离他越来越远了。奥芝在篮子里跟着地面上的人挥着手喊道，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再也回不来了，再见了。
3: 再见。
0: 地面上的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喊着，每个人都盯着篮子里的奥芝。只见那热气球越来越高地飘上了天空。翡翠城的百姓们痛失了这位神奇的魔术家。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依然显得十分忧郁，无以慰藉。多罗西伤心地哭了，但转念一想，他又为没有乘上热气球而感到庆幸，毕竟他还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稻草人成了翡翠城的统治者了，虽然他不是大巫师，但是百姓们依然爱戴他。热气球飞走了，多罗西伤心地哭了。多罗西多么想要回到堪萨斯，稻草人决心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思考得如此努力，以致那些铁钉和针都戳到了脑袋外面。最后他问道，
3: 为什么我们不去召唤飞猴，请求他们带着你飞过那片沙漠呢？
0: 多罗西高兴地说，
2: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这就去取金冠。
0: 多罗西戴上金冠，念起咒语。不一会儿，一大群飞猴从窗户中飞了进来，站在了他的身边。飞猴大王向小女孩鞠了一躬，说道，
4: 你已经第二次召唤我们了，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2: 我请求你带着我飞到堪萨斯去，

0: 但是飞猴大王却摇了摇头，
1: 这事儿办不到，我们只属于这片国土，而且不能离开。在堪萨斯那里从来都没有过一只飞猴，我们乐意来帮你，但是我们却不能飞越那片沙漠。再见了。
0: 飞猴大王又鞠了一躬，然后展开翅膀穿过窗户飞走了，他的队伍也跟着飞走了。多罗西失望的几乎要哭了，他说，
2: 飞猴们也不能帮我，害得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次金冠的魔力。
0: 稻草人又陷入了沉思，这一次他的头顶隆起得更厉害了，多罗西真害怕他会炸裂开来。稻草人说，
3: 我们叫来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吧，问一下他的看法。
0: 接着稻草人问士兵，
3: 有人能帮这个小女孩穿过沙漠吗？
0: 士兵建议说，
4: 格林达也许可以。
3: 谁是格林达？
4: 她是南方女巫，是所有女巫中魔力最强大的，统治着奎德林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好女巫。
0: 多罗西赶紧问道，
2: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4: 有一条路直通南方，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森林里不仅有野兽出没，还有一个奇怪的部落，他们根本不喜欢陌生人。
0: 胆小的狮子这时赶紧说，
5: 我要和多罗西一起去，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了，我渴望回到森林和原野中去，我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野兽之王，再说多罗西也需要保护呀。
0: 铁皮人也赶紧说，
6: 这话一点也没错，他可能也需要我的斧子的帮助，所以我也同他一起到南方去。
0: 稻草人问，
3: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2: 我希望咱们越早动身越好。
0: 说完大家就分头准备了。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远行了，那么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0: 为了对付彤彤这只小馋猫，妈妈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每天变着花样做着各种好吃的菜肴。今天妈妈做了肥而不腻、酥香味美的东坡肉，可把彤彤馋坏了。你看，肉刚放进锅里没多久，彤彤就第四次来催了。
8: 妈妈，这东坡肉可以吃了吗？
9: 哎，彤彤啊，这肉刚进锅开始炖，连半个小时都没有，你呀就别催了。想要吃到好吃的东坡肉，就必须要有耐心。
8: 可是我真的好想赶快吃到啊，妈妈，这还有多久才能做好啊？
9: 这肉要想入味的话，要先用文火炖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再将肉放入到砂锅里蒸一个小时应该就行了。
8: 两个小时加一个小时啊，还有三个小时，这也太久了吧。
9: 那也没有办法呀，彤彤，反正时间还长，你就趁着这一会儿背背诗吧。如果肉出锅了你还没背会一首诗的话，那这香香的东坡肉妈妈就自己享用了。
8: 啊啊，那可不行，我现在就去背。
0: 说完彤彤一溜烟的从厨房跑到了书房，十分着急的叫醒了古宝。
8: 古宝，快起来，你这个大懒虫，别睡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10: 啊，彤彤，今天不是休息日吗？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
8: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要快点学一首古诗，不然妈妈就不让我吃东坡肉了。
10: 东坡肉，妈妈做了东坡肉，真好啊，我也想吃。不过彤彤，这跟学诗有什么关系啊？
8: 妈妈说，如果东坡肉出锅前我还没学会一首诗的话，

0: 不能吃，就没法给你偷蛋，你也不能吃了。姑宝，这事儿你说怎么办？
1: 这事儿确实严重了。好，决定了，彤彤，我们穿越吧，赶紧学一首诗，早点回来吃肉。
0: 话是这么说，姑宝，我们去哪儿比较好呢？
1: 既然事关东坡肉，那我们当然是去见见这道菜的发明者，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啊。
2: 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一阵炫目白光，当白光褪去，彤彤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西湖的边上。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候的西湖可真是漂亮，淡绿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四周包裹着西湖的山峦，真是青翠欲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暖阳当空的西湖突然间就下起了蒙蒙细雨，把正沉醉在西湖美景里的彤彤淋了个正着。
0: 这好好的晴天怎么会突然下雨了呀？姑宝，你说这怎么回事儿？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记得前面有条路可以通到湖中的凉亭，我们快去那里避雨吧。
2: 既然古宝这么说，彤彤只能带着他向那个湖中凉亭跑去。这春天的雨是越下越大，等到彤彤跑到凉亭的时候，他已经被淋透了。彤彤的心情糟糕透了，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抱怨着：
0: 古宝，你这次可给我害惨了，我要是感冒了可都是你的责任。
2: 彤彤的话并没有得到古宝的回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在彤彤身后响起：
3: 孩子，这亭子里就你我二人，你在跟谁说话？
2: 彤彤听到声音赶紧扭头看去，只见身后坐着一个神采奕奕的老者，手上拿着一个酒葫芦，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亭子外的景色。彤彤上下打量着老者，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0: 古宝让我来这亭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这个老人莫非就是苏轼，我来试探一下好了。
2: 打定了主意，彤彤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笑着问道：
0: 我是在自言自语呢，没想到这么巧苏老先生也在这里避雨啊。
3: 哦，孩子，我们见过面吧，你怎么会知道我姓苏？
0: 苏老先生这么有文采，会有人不认识才奇怪呢。
3: 这孩子嘴巴这么甜，怕是刚吃过蜜糖哦。不过你说错了，我在这儿不是避雨，而是专门来此赏景饮酒的。
0: 啊，原来是这样，那太可惜了。
3: 可惜？孩子，可惜一说从何谈起呀？
0: 可惜下雨了，苏老先生刚还是晴空万里绿水青山的美景，现在却下起了雨，什么景色都看不到了，难道这不可惜吗？
2: 彤彤的话引来苏轼一阵大笑，他端起酒葫芦仰头痛饮了一口，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彤彤身边，掏出了一块手帕，一边为彤彤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笑着说：
3: 哈哈哈哈，孩子，你错了，这雨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
0: 别有一番风味？
2: 彤彤好奇地扭头看着雨中的西湖，一下子就发现了苏轼口中的别有风味是什么意思。雨滴似晶莹的玉珠斜斜洒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这样一场天青色的烟雨降临，远山空蒙，微云飘渺，天地间所有的色调都渐渐淡化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被雨水晕染的江南水墨画一样。苏轼看着呆呆

0: 望着亭外的彤彤，明白了他已经发现了西湖渔景的美丽。于是苏轼站起了身子，双手后背，对着亭外渔景吟诵道：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彤彤听了苏轼的吟诵，赶紧收神问道：
2: 苏老先生，您刚刚吟的诗可以解释给我听吗？虽然我没有听懂，但是觉得好有趣啊。
1: 哈哈哈哈，有何不可？这头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从晴雨两种天气来说西湖的。晴天的西湖波光粼粼，甚是美好，而雨天的西湖山色空灵，朦胧妩媚，同样十分奇妙啊。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我想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不论是淡妆还是浓妆，都是十分的适宜呀。
2: 我明白了，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苏老先生是想表达，您热爱西湖的一切，在您眼中，不管西湖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一样美好奇妙。
1: 哈哈哈哈，不错，看不出你这孩子还蛮聪明的。
0: 苏轼边说边伸出手，准备抚摸彤彤的头，好好夸奖一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可是就在苏轼的手刚摸到的时候，苏轼眼前的彤彤消失了。原来穿越的时间到了，彤彤被传送回了自己的家中。彤彤站在书房，摸了摸自己的头，轻轻地笑着说：
2: 嘿嘿，苏轼摸我头了，他还夸我聪明了，那可是大诗人苏轼哎。
0: 就在彤彤沉浸在被夸奖的快乐中时，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3: 彤彤，东坡肉做好了，你的诗会背了吗？
2: 来了来了，妈妈，我当然会背了，我可是连大诗人都夸我聪明的孩子呢，我这就背给你听。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2: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7: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8: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

0: 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1: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9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0: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她急忙问，
2: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0: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1: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0: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8月15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他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0: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0: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3: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2颗仙丹就好了。

0: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1: 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0: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0: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

0: 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他的病。
1: 国王就下令，
2: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1: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3: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1: 医生说，
0: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1: 另一位女人说，
4: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1: 医生说，
0: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1: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5: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1: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她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1: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2: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3: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12: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0: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12: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

0: 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1: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2: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0: 鼹鼠先生也回答，
3: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3: 下午的时候，
4: 哇，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2: 请233号取餐。
1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当法官的时候，断案公正，所以人们遇到难题都会来找他帮忙。一天，有两个人

0: 发生了冲突，来找阿凡提断案。其中一个气喘吁吁地扛着一大袋重物，阿凡提问道：
1: 两位说说吧，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没扛东西的人委屈地说：
2: 法官大人，今天我在路上走着，看见这个人站在路边，脚边放着一大袋东西，他叫住我，问我能不能帮他把重物扛到他的肩上。我就问他，如果我帮助了你，你会给我什么？他说没什么。结果我把重物帮他扛到肩上之后，问他要没什么，他却怎么都不肯给我。请法官大人帮我做主，让他把没什么给我吧。
0: 阿凡提听了这个人的讲述，想了想，立即有了办法。他掀开铺在地板上的毛毯，问这个要没什么的人：
1: 你看看毯子下面有什么东西？
0: 那人弯下腰，仔细瞧了瞧，回答说：
2: 没什么。
1: 那就对了，请你把这个没什么拿走吧。
0: 阿凡提认真地说。那人一下傻了眼，没趣儿地走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1: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10: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2: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1: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10: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11: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10: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12: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10: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13: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12: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10: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

0: 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他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高粱米的任务》。小熊拉肚子了，这可把小熊奶奶急坏了，她连忙跑到超市买了些高粱米。

0: 粱米。小熊奶奶对高粱米说，
1: 这些小小的圆圆的淡黄色的小米粒会让小熊好起来的。
0: 回到家后，小熊奶奶把高粱米煮好，并对他们说，
1: 我的小熊生病了，他拉肚子，现在我要给你们布置一个任务，那就是希望你们能把小熊治好。
0: 说完，小熊奶奶就把高粱米放在小熊床边的桌子上。这个时候，小熊还在睡觉呢。等小熊奶奶出去后，碗里的高粱米突然跳了起来，他们一起喊，
2: 小熊奶奶的任务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要赶快完成任务。
0: 迷迷糊糊中，小熊听到了高粱米的对话，他睁开眼一看，吓了一跳，
3: 怎么这么多蹦来蹦去的小东西，是你们在说话吗？
4: 小熊，我们是高粱米，我们可以治好你拉肚子的病，快把我们吃到你的肚子里吧。
0: 小熊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只见小熊一张嘴，高粱米们就跳了进去。高粱米们从小熊的嘴里慢慢地走到胃里，然后朝着小熊大喊，
5: 小熊，你的胃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全都混在一起了。
0: 小熊不好意思地说，
3: 可能是我吃自助餐的时候吃得太杂了。
4: 现在我们要把你胃里的食物包起来，这样你才不会拉肚子。
0: 说完，高粱米们就拿出绳子把食物包起来，一一摆好。接着他们又朝小熊大喊，
5: 现在你可以在厕所把包好的食物排出去了。
0: 小熊上完厕所回来后开心地说，
3: 哈哈，我的肚子好了，一点儿也不痛了。
0: 小熊奶奶听到小熊的话，高兴地说，
1: 以后你可不能乱吃东西了，也要感谢高粱米们，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10: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9: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10: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9: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

0: 的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1: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0: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2: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0: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1: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0: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3: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0: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4: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1: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4: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1: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4: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1: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2: 当然愿意。
1: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2: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2: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4: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

0: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1: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

0: 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2: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3: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2: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1: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2: 为什么选它呀？
3: 是呀，为什么呢？
1: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4: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5: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11: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10: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他心想，
12: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两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10: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三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特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特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12: 哈哈，吓到你了吧。
10: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特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12: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10: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

0: 想起了一个主意。
1: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0: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2: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1: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0: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1: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0: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3: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1: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1: 非常好看，谢谢你。
3: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1: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0: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胀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3: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利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1: 你好啊。
4: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1: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4: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1: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4: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4: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1: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1: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

0: 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安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她，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7: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6: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8: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6: 当地的居民也劝他，
9: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6: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他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他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他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他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他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

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木屋边上的小蘑菇，哦，下雨了，淅淅沥沥的雨滴把地皮浇得湿湿的，又松又软。一只小蘑菇拱啊拱啊，从小木屋旁边的土里探出头来，

0: 太小了，只有1厘米那么大。一只小蚂蚁爬过了木屋的门槛，看见了小蘑菇。
1: 哦，这只蘑菇真小哦。
0: 小蘑菇说：“别小瞧人，我还要往高长呢。”于是，它使劲地拱啊拱啊，又伸胳膊又蹬腿。身体变大了，就像一只小瓶盖那么大。一只蟋蟀蹦蹦跳跳地经过木屋，看见小蘑菇说：“嘿嘿，这小蘑菇真够小的啊，给我当板凳倒挺合适。”小蘑菇撅起了嘴，心想：“我才不当板凳呢，我还要使劲往高长。”于是。它又拱啊拱啊，用力把身体舒展开，小蘑菇又变大了，胖胖乎乎的，就像一个白馒头。一只老鼠来了，用鼻子闻了闻，皱着眉头说：“原来是只小蘑菇啊！呸，我还以为是香馒头呢。”小蘑菇挺生气，说我小还不算，还呸！真瞧不起人，我还要争口气，长得大大的。小蘑菇又使劲拱了，这回它长得像一个木盆那么大了，圆圆的。一条小黑狗摇着尾巴围着它转了两圈，笑眯眯地说：“嘿嘿嘿嘿嘿，小蘑菇，真好玩。”小蘑菇撅着嘴巴想。说我好玩，这叫什么话？我才不愿意光好玩呢，我要当大蘑菇。小蘑菇拼命地长，长得就跟木屋一样高了。一个小姑娘从小木屋里跑出来，扬起脸来看小蘑菇，她想说：“哦，小蘑菇可真大呀！可是。”它有点结巴，蘑菇，它一连说了3、4个“小”字。小蘑菇听了可不服气了，它想：“怎么还说我小啊？真是气死人了！”小蘑菇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它长得。更高更快了，高过了小木屋子，高过了大树顶，就像一把大伞把整个森林都盖住了。这回小蘑菇乐了，嘿嘿，再也没有人说它小啦。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一百颗跳跳糖。在市场上，卖跳跳糖的老人告诉小猪团团，
6: 一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矮树桩；两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小土包；三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呀跳，跳过灌木丛。
5: 团团好奇地问，
7: 那么100颗跳跳糖呢，能让一头小猪跳得多高呢？
6: 100颗跳跳糖保管让你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伸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太阳。
5: 小猪团团花光了所有的钱，买回了100颗跳跳糖。
7: 一颗跳跳糖，两颗跳跳糖，三颗跳跳糖。

0: 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
1: 小猪团团越想越高兴。
0: 对呀，我得让猪妞妞、猪屁屁、猪球球、猪仔仔他们都来看呀，不然他们准会说我吹牛皮。
1: 小猪团团抱着装满100颗跳跳糖的纸袋，跑回了猪小镇，叫来了他所有的朋友。看到跳跳糖，猪妞妞的眼睛闪闪发亮。
2: 一颗跳跳糖呀，这是给我的吗？
0: 这……
1: 小猪团团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颗跳跳糖。看到跳跳糖，猪球球的口水吧嗒吧嗒响。
3: 一颗跳跳糖呀，请给我一颗吧，朋友。
1: 小猪团团也给了他一颗。小猪团团的朋友太多了，每人给一颗，最后他只剩下2颗跳跳糖了。这时小猪团团大声喊道，
0: 朋友们一起跳起来吧。
1: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了起来，他们跳过了矮树桩，小猪团团跳得最高，跳过了小土包。大家都在夸赞，
4: 瞧团团跳得多高呀。
1: 这时团团开心地想，
0: 虽然没能吃上100颗跳跳糖，但只要能和大家一起跳，比自己一个人跳上云彩蹦蹦床更要开心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淘气的木偶。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把会说话的木头带回了家里。杰佩托一回到家，就拿起工具开始雕刻木头了。杰佩托一边刻一边想，
12: 给木偶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就叫他匹诺曹吧，这个名字会给他带来幸福的。
0: 杰佩托一边想着一边忙活，很快就给木偶刻出了头发，接着刻出了脑门，然后刻出了眼睛。眼睛刚刚完成，就发生了一件让杰佩托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两只眼睛居然一闭一合地眨了起来，变成了真的。木偶的睫毛长长的，眼睛笑得半眯了起来，原来这根木头是活的呀。杰佩托高兴坏了，做完了眼睛又立马做鼻子，没想到

0: 到鼻子刚做好就开始疯狂地长了起来，才几分钟就变成了很长很长的长鼻子了，并且还在不停地向前伸着。杰佩托手忙脚乱地想要把鼻子截短，可是他截一段，鼻子就立马长长了一大段。没办法，杰佩托只好开始做嘴巴，还没等做完，嘴巴就张开来笑了。接着做脖子，做肩膀，做肚子，还有双手。可是双手一做好，却一把抓掉了杰佩托的假发套。杰佩托立刻大喊：
1: 匹诺曹，快把我的头发还给我。
0: 但是匹诺曹不但不把假发还给他，还把假发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差点把自己闷了个半死。杰佩托难过地说：
1: 你这个淘气鬼，你这样不尊重父亲，实在太让人伤心了。
0: 接下来，杰佩托开始做木偶的双脚。杰佩托雕刻的双手刚停下来，鼻子上就被踢了一脚。杰佩托自言自语道：
1: 哎，我真是自作自受啊。
0: 他把木偶放在地板上，想教他走路。刚开始匹诺曹还不会动，走路也七扭八歪的，等他会走会跑了，立刻开始满屋子乱跳，最后跑出了大门，蹦到街上溜走了。可怜的杰佩托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着，他着急地大叫：
1: 快抓住那个木偶，快帮我抓住他。
0: 街上的人看见了，只是停下来看杰佩托的笑话，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最后多亏了一个勇敢的警察站在马路当中拦下了匹诺曹。为了教训匹诺曹，杰佩托生气地想揪住他的耳朵，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忘了给木偶刻上耳朵。杰佩托没有耳朵可抓，只好牢牢地拉着匹诺曹要把他带回家。匹诺曹一听，立刻倒在地上，赖在地上不动了。这下爱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就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
2: 可怜的木偶啊，他肯定被吓坏了，这个老玉米糊也太凶了。
3: 就是杰佩托这老家伙看着挺老实，怎么对孩子这么凶？这个可怜的木偶落在他的手里，肯定会被他狠狠地修理的。
0: 刚刚那位帮忙的警察听到了，竟然把匹诺曹放开，反而把可怜的杰佩托送到监狱里了。小朋友，可怜的杰佩托被送到监狱里了，只剩下了顽皮的匹诺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

0: 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1: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1: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2: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飞走的大楼。从前有一个新的大楼，它住在一堆旧楼房中间。

0: 新大楼的墙是红色的，房顶是蓝色的，明亮的玻璃窗是它美丽的眼睛。在一堆旧楼房中间，它显得那么年轻。他很希望周围种满树，那样一来，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树叶，多美呀！遗憾的是，他的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漂亮大楼失望地说：“
1: 好没意思呀，谁会住进来呢？”
0: 不久，漂亮大楼里住进来一些人，整个大楼都热闹了起来。人们搬桌子，搬凳子，有人喜欢坐在窗前，有人喜欢坐在角落。等放好了桌子板凳，这些人又安静下来。新大楼想，
1: 过些日子他们会唱歌跳舞的。
0: 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歌声，也没看到舞蹈。那些人只是坐在桌前喝水，或者不停地看报纸。漂亮大楼叹了一口气说：“
1: 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喜欢我。”
0: 就这样，漂亮大楼每天都觉得很寂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离开这里。别人肯定认为漂亮大楼在胡思乱想。它是一座大楼，怎么能动得了啊？也许是漂亮大楼的愿望太强烈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住在漂亮大楼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漂亮大楼一用力，就离开了地面，飞到了空中，朝着城市北方飞过去。在夜里，没人会注意漂亮大楼，它升得很高。漂亮大楼里有一个窗户亮着，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忘记关灯了。这样正好给漂亮大楼照路。就这样，它飞呀飞呀，飞出了城市。不久之后，它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花儿的芬芳。漂亮大楼高兴地说：“
1: 这正是我喜欢的味儿。”
0: 漂亮大楼慢慢地往下降，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草地上。这时，天刚刚亮，森林里飞来一座漂亮大楼的消息，传进了每一个动物的耳朵。动物们站在漂亮大楼前，议论纷纷。一只大熊走上前去，瓮声瓮气地问：“
2: 漂亮大楼，你是属于谁的？”“
1: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你们想住进来，那我就是你们的。”
0: 漂亮大楼把自己从城市里飞走的事情告诉了动物们。梅花鹿听了说：“
3: 可是那些人发现你失踪了，会来找你的。”
0: 画眉鸟说：“
4: 有办法，我们去弄些爬墙虎的种子来，让爬墙虎把红墙贴满绿叶子，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它了。”“
1: 如果能再弄些花过来，我就更高兴了。”
0: 接着，动物们行动起来，他们播种种树，种花种草。漂亮大楼很感动。等大家忙完了，漂亮大楼邀请大家住进他的房间里。野猪和狗熊这些不爱爬楼的动物就住在一楼，猴子们喜欢爬高，就住在顶层，其他

0: 动物爱住哪里就住哪里。现在，漂亮大楼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小鸟为它唱歌，野兔为它跳舞，周围都是美丽的花草树木。它的窗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明亮过，它又满足又幸福。有一天，一只麻雀从城里回来，它告诉漂亮大楼，
1: 城里的人正在四处寻找你呢。
0: 漂亮大楼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有一天人们找到森林里来，他也不会回去的。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漂亮大楼。现在，漂亮大楼全身都爬满了爬山虎的叶子，四周都是树，人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漂亮大楼要永远永远住在森林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他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13: 这个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9: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7: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9: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13: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7: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13: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7: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9: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8: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9: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8: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9: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肤国的大麻烦》。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喜欢到海边去玩，在黄澄澄的沙滩上玩耍，到清凉的海水里游泳，就能赶走夏天的闷热和无聊。这天，米奇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海边。一到海边，米奇就

0: 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沙滩上捡贝壳。沙滩上的贝壳多得数都数不清，它们五颜六色，漂亮极了。米奇不停地边跑边捡，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到了晚上，米奇回到家中，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红红的，一碰就感到火辣辣的疼。米奇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拿出放大镜，观察起自己白天捡到的贝壳。突然，透过放大镜，他发现他的手指头上好像有个小东西在朝自己喊叫。
1: 嘿，米奇，我是小小指，我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我们皮肤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所有部落都要派特使前去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你也应该参加，这跟你也有关系。
0: 米奇惊呆了，看着手上的小小指，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小指继续指挥着米奇，
1: 快快快把我送到耳朵里，会议在那里举行，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0: 米奇把小小指举到耳朵旁，忽然听到自己的耳朵里传出来一阵热烈的讨论的声音。原来各个部落的特使都已经到齐了，他们都是从被太阳灼烧的地方来的。头脑部落特使最先发言，
2: 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大难临头了。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损伤报告，今天整个国土都被阳光晒伤了，肚子部落臣民们都被晒掉了一层皮，后背部落甚至出现了水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请大家快点想出对策。
0: 听到头脑部落特使的发言，大家都沉默了。到底该如何对付炎热和晒伤呢？这时，屁股部落特使胖胖突然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口。
3: 我们昨天完全没有遭受日晒，一个巨大的罩子遮盖着我们部落，所以阳光穿不透。大家可以给小主人建议，以后再到沙滩上的时候也把大家都罩起来。
0: 听完这些话，脸颊部落特使红红也发言了。
4: 我有个主意，我发现小主人的妈妈抚摸她的脸颊的时候，妈妈手上的那些臣民们一个个都打着小白伞，保护自己不被阳光晒伤。
0: 听完特使们的话，米奇明白了，应该给肚子国和肩膀国一个罩子，所以他必须穿件 T 恤衫，不能只穿着短裤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了，应该给头脑国戴一个帽子，也就是他的遮阳帽。但是他们说的小白伞是什么呢？米奇想了想，哦，肯定是防晒霜。慢慢的，米奇皮肤上的热度消退了，皮肤国的红色国土渐渐变回了棕色，米奇又可以去沙滩上捡贝壳了。不过这次米奇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涂上了防晒霜，戴上了遮阳帽，还打了遮阳伞，准备痛痛快快地去玩一场。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自私的小野驴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驴并不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它们和其他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成群结队地觅食嬉戏，每天生活得很开心。有一年的夏季，天气特别的炎热，一群刚刚长大的小野驴跑出去觅食。它们结伴来到湖边，这时一只小野驴脱离了队伍，独自寻找目标去了。

0: 不一会儿，他发现了一片草原，高兴坏了。他自言自语道：
1: 这草可真肥呀，肯定很美味，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0: 可是他转瞬一想，
1: 要是我把这事儿告诉我的同伴了，他们都来了，青草很快就会被吃光，我不如独自来享用，这些美味的青草可供我吃很长时间呢。
0: 从那以后，小野驴总是找各种理由避开大家，独自跑到这片草地上吃草。有一天，一个猎人来到这片草地，他一眼就看见了独自吃草的小野驴。猎人正想找个帮手帮自己干活，于是他就把小野驴活捉了回去，每天逼着小野驴干活。小野驴白天要下地做农活，晚上还得拉磨。小野驴心里十分后悔，
1: 哼，要是我叫上同伴一起去吃草，我就不会被人捉住了。
0: 每当想到这里，他都会后悔的大声嘶叫：
1: 真后悔呀，真后悔呀。
0: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小野驴，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小朋友们，我们经常说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的人有可能会吃大亏，自私的人时时刻刻都在谋算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人，虽然他们可以暂时获得小利益，但是最后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很大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0: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1: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0: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1: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0: 啊，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1: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1: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0: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0: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1: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1: 我哪一步做错了？
0: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1: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1: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1: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0: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

0: 人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1: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2: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1: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0: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1: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猪扮大象的故事。有一只叫花花的小猪，它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它觉得自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意思极了。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头大象路过自己家，大象边走边用鼻子往自己身上喷水，花花心里羡慕极了，就想
11: 我要是一头大象就好了。
10: 花花就跑到菜园里拔了两根粗壮的大葱当做象牙插在嘴巴两边，然后又找到一段塑料胶管套在了自己的鼻子上。其他的小猪们都夸他，
12: 哎，真像一头大象了。
10: 花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比别的猪高贵多了。花花心想，
11: 我都这么像大象了，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小小的猪圈里，还要天天吃倒霉的猪食呢？
10: 花花就跑出猪圈，到森林里找大象，要过大象的生活。花花找到象群后，趁大象妈妈不注意混了进去。后来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吃草，花花怎么嚼也嚼不烂。他想，
11: 怎么高贵的大象却吃草呢？
10: 接着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运木头，花花的鼻子是假的，他怎么也卷不起来木头，就又发牢骚，
11: 为什么吃饱了还要干活？我以前吃饱了就去睡觉了。
10: 干完活，大象又去河里玩水，可是花花不敢去，
11: 要是我被淹死了怎么办？
10: 他只好望着大象妈妈和他的孩子喷水戏水。就这样时间长了，花花受不了了，他拔下两根大葱和塑料管，又逃回了猪圈里。回到猪圈，花花对自己的兄弟们说，
11: 哎，还是猪的生活适合我啊。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我会帮忙做家务。
14: 超人真神奇！
15: 珊瑚，
14: 啊，是超人！
16: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15: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14: 嗯，我试试。

0: 爸在摆鞋子呢，我们去吧。
1: 哦，家务助手超人来啦。
2: 啊，
1: 摆鞋子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0: 物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0: 巧虎真神气，谢谢你，
1: 帮忙做家务真开心。
2: 小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槌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3: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2: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3: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2: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3: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2: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3: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2: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3: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2: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3: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他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2: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3: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2: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

0: 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1: 柴郡小猫。”
0: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1: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0: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1: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1: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0: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1: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0: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0: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1: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1: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1: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1: 大概是这样。”“
2: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1: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2: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1: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2: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0: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2: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1: 他变成了一只猪。”“
2: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0: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他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2: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0: 爱丽丝回答道：“
1: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0: 柴郡猫点头同意：“
2: 好的，以后不会了。”
0: 这次

0: 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1: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2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她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唉，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0: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的乔乔，活泼开朗的乔乔不幸被汽车撞伤，失去了双腿。虽然装上了假肢，但是乔乔的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他每天闷闷不乐，呆呆地望着窗外玩耍的小伙伴，别提多难过了。妈妈也很伤心，她很想帮乔乔重新振作起来。这天，妈妈把早餐送到乔乔的房间，关心地问：
1: 乔乔，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0: 乔乔悲伤地说：
2: 妈妈，你忘了吗？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0: 说着，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无意中打翻了妈妈送来的牛奶。乔乔哭着说：
2: 对不起妈妈，我打翻了牛奶。
0: 妈妈强忍悲伤地说：
1: 这杯牛奶就像你失去的双腿，即使你为它哭干了眼泪，它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你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腿，但是医生也给你安了假肢啊，你一样可以走路、唱歌和跳舞。
0: 乔乔不哭了，他望着妈妈期待的眼神，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用心。他说：
2: 妈妈，我知道了，我不应该再为从前的事情伤心流泪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打败，我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妈妈，我要重新站起来。
0: 妈妈听后欣慰地抱住了乔乔。
1: 孩子，妈妈一定陪你重新站起来。
0: 一年以后，乔乔不仅学会了用假肢走路和爬山，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跳简单的舞蹈。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依然是快乐而美丽的乔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场灾难让乔乔他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眼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如微笑着面对，勇敢地迎接挑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泡泡制造机》。小乌龟壮壮的邻居大罐头先生是一个发明家，在他的家里总是摆放着自己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比如说会帮自己穿衣服的机器人，能够自己浇水的花盆等等。最近，大罐头先生发明了一台泡泡制造机。这天，壮壮来到大罐头先生家做客，看到许多许多五彩斑斓的泡泡，这些泡泡就像一个个透明的气球，还散发着五彩炫目的光芒。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7: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6: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8: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6: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7: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0: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和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是大罐头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泡泡不见了，来找壮壮要回去呢。
1: 壮壮，壮壮，快把泡泡还给我，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很危险的。
0: 但是壮壮就是不肯开门。
2: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0: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1: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0: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幸福的小海豚》。在蔚蓝的大海中，生活着一条可爱的小海豚。它有一只拥有魔力的海螺壳，那是它参加游泳比赛的冠军奖品。这只海螺壳能为拥有者实现一次愿望。小海豚一直没有使用，因为机会只有一次，而它还没有想好是要一件缀满宝石的漂亮衣服呢，还是要一座种满鲜花的美丽花园。这一天，小海豚像往常一样，趁着涨潮的时候到礁石区去玩。忽然，他发现周围的深海区有几条鲨鱼，他好奇地想：
10: 咦，为什么鲨鱼会一直在这里游荡呢？

0: 这时，小海豚听到了呜呜的哭泣声，发现了一只小海龟在礁石底趴着。小海豚问：
1: 小海龟，你怎么了？
0: 小海龟哭着说：
2: 我出来玩，被鲨鱼咬伤了，我只能躲在这里。可是，一会儿海水就要涨潮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小海豚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现在唯一能够救出小海龟的办法，就是立刻治好受伤的前肢，然后躲到礁石后面去。可这个办法只有用魔法海螺才能实现，但是魔法只能用一次，给小海龟治伤了，小海豚自己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了。看着随潮水渐渐逼近的鲨鱼，小海豚下定了决心，拿出了魔法海螺。他紧紧捧着魔法海螺，许下了愿望：
1: 神奇的海螺，我希望你能把小海龟的腿治好。
0: 只见七彩的魔法海螺发出耀眼的金光，照射到小海龟的伤口上。在一阵亮得刺眼的白光过后，小海龟的前肢完全恢复了，周围的鲨鱼也被白光吓跑了，小海龟得救了。而失去神力的海螺壳变得暗淡无光，在小海豚手中无声地裂开了，化成了粉末，消散在大海中。小海豚虽然失去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但是却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帮助朋友才是最幸福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10: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3: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11: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3: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10: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3: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11: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0: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刚一块儿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刚，试着往聚宝刚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刚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1: 这个聚宝刚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0: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1: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0: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1: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0: 十个老头一起喊，
2: 我是你的真爸爸，
3: 我才是
2: 你的真爸爸。
0: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

0: 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1: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0: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2: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0: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3: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0: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1: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0: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2: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0: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4: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0: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他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8: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7: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哦，
7: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9: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10: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7: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

0: 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他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1: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0: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2: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

0: 是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 第十一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3: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4: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2: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1: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12: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

0: 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1: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2: Zoe 老师没有说话，她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1: 哇，原来是橘色。
0: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1: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2: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0: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2: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0: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庄姓篇。庄姓发源于河南商丘，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代公之后。相传庄姓源于子姓，春秋初期宋国君主名叫子维，字武庄。子维在位期间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拥戴。子维去世后，四面八方的百姓都长途跋涉涌进都城前来送葬，周平王特意赐子维谥号为代，即历史上著名的宋代公。后来为了纪念宋代公，宋代公的子孙后代便以他的字庄为姓氏。说起庄姓，不由得想起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庄子姓庄名周，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

0: 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这里就有一个庄子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楚王听说庄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隐士，便想让他出山辅佐自己治理好楚国，于是派两个使者带着厚重的聘礼前去拜访庄子。使者沿着河边找了好多天，终于在一条小河的转弯处找到了庄子。庄子坐在河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眼睛紧紧地盯着河面。两位使者不敢惊动庄子，只得轻轻地走上前去对庄子说：
1: 我们大王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想请您去楚国做宰相，协助楚王料理国事，所以特意派我们来请您。
0: 庄子手里拿着鱼竿一动也不动，就像没听见一样。两个使者没办法，只好又说了一遍。等了好半天，庄子转过头看看两位使者，开口说道：
2: 我听说楚国有一只大神龟，已经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它装在一个珍贵的盒子里，供奉在庙堂之上，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2: 那么请问二位，这只神龟是情愿死了留下几块骨壳受人供奉的，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
0: 两位使者不明白庄子的用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1: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
0: 庄子听了哈哈大笑，弄得使者莫名其妙。庄子止住笑，对使者说：
2: 你俩回去吧，告诉楚王，就说我宁愿像乌龟在泥里拖着尾巴爬，也不愿被供奉在庙堂上。
0: 两个使者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2: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

0: 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4: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2: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5: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4: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2: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6: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5: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2: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7: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2: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6: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7: 咕咚是什么呀？”“
6: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2: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8: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2: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8: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2: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

0: 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西门子的故事。2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西门子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的郊区，他从小就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军队服役，并且在训练值班之余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努力，西门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炮兵学校。在学校里，他如鱼得水，努力地学习军事科技知识，并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成为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在一所小城里任职。基层军官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训练士兵、布置防务等等工作占据了西门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西门子所处的年代，人们常常用决斗的方法解决矛盾。当时军队有规定，军人参加决斗会被判入狱，可是西门子的一位好朋友要与别人决斗，他没有办法拒绝好朋友的请求，因此被卷入了决斗事件。后来西门子因此被判入狱5年，还被免去了军官职务。丢掉了职务对西门子来说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在监狱里就没办法进行科学研究了。西门子很是焦急，于是他就去找监狱长说道：
9: 尊敬的大人，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帮我准备一些做实验的材料啊？
8: 监狱长回答说：
10: 你的遭遇我都知道，我很同情你，你是个讲义气的勇敢的小伙子，你都要些什么材料？
8: 西门子听了觉得有希望，高兴地回答道：
9: 您真是太好了，衷心地感谢您。大人，我要做的是电学实验，您先帮我准备一些含有金和银的盐类溶液，

0: 些新白铜茶勺，一些金币，其他的东西我想到了再告诉您。
1: 监狱长爽快地答道：
2: 就这些东西啊，不难，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1: 很快，西门子拿到了试验要用的材料。监狱的管理不是很严格，他把自己的牢房布置成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有了基本的实验条件，西门子就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了。就这样，西门子在牢房里坚持学习和研究，出狱后不久，他就发明了绝缘电线和电报机。后来，西门子建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就以他的名字命名。200多年过去了，西门子已经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电子产品品牌。西门子在科学和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与他在逆境中的坚持密不可分。当遇到困难时，逃避只能走向彻底的失败，只有顶住压力坚持前进，才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
3: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严肃的虾警官。虾警官是荤菜部落的监督高手，他经常板着脸，非常严肃。不过虾警官的样子很可爱，两只像触手一样的黑眼睛，尖刺一样的嘴巴，三对长长短短的胡子，身体两边还有几条大长腿。一天，虾警官代表荤菜部落到森林里帮小朋友们检查身体，他能看出大家有没有缺钙。北极熊的好朋友小企鹅因为挑食身体缺钙了，于是北极熊找到虾警官说：
6: 虾警官，你帮帮小企鹅吧，他最近总是流很多汗，睡觉还很容易醒。企鹅妈妈说小企鹅好像缺钙了。
0: 虾警官说：
7: 这可是大事儿，缺钙会长不高的，你赶紧带我去找小企鹅吧。
0: 很快，虾警官和北极熊就来到了小企鹅家。虾警官对小企鹅说：
7: 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你吃虾，你缺钙的情况不是很严重，多吃些虾就好了。
0: 小企鹅撅撅嘴说：
8: 可是我不喜欢吃虾。
7: 不行，不吃虾不仅会缺钙，还会长不高的。你看北极熊，它就特别喜欢吃虾，所以它才不会缺钙，个头才那么大。
0: 虾警官说完，拿出一大盘烧得香喷喷的红虾，北极熊看得直流口水。小企鹅问北极熊：
8: 虾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0: 北极熊调皮地做出要抢来吃的样子，小企鹅着急地说：
8: 不行不行，我要吃。
0: 虾警官笑了笑说：
7: 那你赶快吃吧，虾的味道好极了，吃了快快长个头。
0: 小企鹅淘气地向虾警官敬了个礼说：
8: 遵命，虾警官。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烟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他们歪着他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

0: 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1: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0: 是的，我懂了。
1: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0: 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1: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1: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0: 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1: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0: 晚安，夏洛。
1: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0: 晚安了，夏洛。
1: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寻找快乐泉》。在一片深山老林里，狐狸和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住在一起。由于狐狸特别奸诈狡猾，小动物们都不愿意和它做朋友，它过得很不快乐。一天，它听说遥远的深山里有一汪快乐泉，里面会喷出一股股快乐的泉水，只要喝上一口，就可以快乐地生活一辈子。狐狸想得到快乐，他决心去寻找快乐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听说了这件事，议论纷纷。小猴子对小鸭子说道：
10: 小鸭子，你听说了吗？狐狸想要去寻找快乐泉呢。
11: 听说了，可是我也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快乐泉。想要快

0: 田野，终于来到了一座偏僻的村庄。这时候，狐狸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走过来，急忙迎上前去问：“
1: 老爷爷，您知道快乐泉在哪儿吗？”
0: 老爷爷指了指村头的方向说：“
2: 喏，就在那儿。不过找到泉水以后，必须分给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喝，使别人也得到快乐。”
0: 狐狸高兴极了，原来快乐泉水真的存在的呀。他按照老爷爷指引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了一汪泉水。他装了满满一瓶快乐的泉水，往家里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想：“
1: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泉水，却要我分给那些讨厌的家伙们喝，我才没那么傻呢。”
0: 狐狸高兴地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家。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快乐的泉水悄悄地藏了起来。他想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它喝掉。奇怪的是，夜晚当他打开瓶子的时候，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了。这时一个声音在森林深处回响：“
2: 只顾自己快乐的人，是永远也得不到快乐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

0: 李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7: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8: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7: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9: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0: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1: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2: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1: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儿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0: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3: 不，我爱我的妈妈。
10: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1: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10: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13: 我……
10: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11: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0: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11: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10: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12: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10: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

0: 点点头，同意了。可是，星星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1: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0: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2: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0: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1: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3: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0: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3: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0: 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形小牙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1: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0: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浅浅吗？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

0: 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7: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6: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8: 你说的是真的吗？
6: 母鸡说，
7: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6: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它说，
8: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他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他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6: 鸽子好奇地问，
9: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8: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6: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9: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他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他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6: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10: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6: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9: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6: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10: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6: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1集，6点钟的风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8: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7: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0: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7: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

0: 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3: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4: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4: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4: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5: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匠对睡鼠说：
4: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4: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4: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4: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4: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1: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2: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4: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2: 当然不能。

0: 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0: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1: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0: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1: 我可不知道。
2: 我更不知道了。
0: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1: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0: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1: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0: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0: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0: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3: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校车里的熊猫》。这天早上，河马司机开着校车来接小动物们上学。熊猫明明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他看见校车已经停在家门外面了，就赶紧穿上衣服，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他来到车门前，对河马司机说：“
3: 河马叔叔，早上好。”
2: 然后他就爬上了校车。明明坐在车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明明终于睡醒了。他先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然后他发现周围不太对劲儿，他惊慌地喊起来：“
3: 为什么车上只剩我一个人了？麦麦呢？东东呢？河马叔叔呢？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
2: 明明很着急，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停地拍着车门。他边哭边喊：“
3: 谁来帮我开开门呢？”
2: 校车里又闷又热，很快明明的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没过多久，明明感觉呼吸也变得困难了起来。明明从背包里拿出水壶，想喝水。可他发现水壶里并没有水，他今天走得太急，忘了装水了。明明着急得直挠头，突然他看见河马司机的座位上有一瓶水，他赶紧跑过去把水拿起来，拧开盖子，一口气喝完了。因为太着急，他不小心碰到了车子的喇叭，校车发出嘟嘟的声音。明明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开始不停地摁喇叭。听到喇叭的声音，长颈鹿老师好奇地走了过来。明明赶紧朝车窗外面大喊：“
3: 快帮帮我吧，长颈鹿老师，我出不来了。”
2: 长颈鹿老师连忙说：“
4: 别着急，我去找河马司机，把车钥匙拿过来，救你出来。”
2: 很快，长颈鹿老师带着河马司机回来了。他们打开车门，把明明从车里抱了出来。明明终于得救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坐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假如自己被关在车子里了，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要像明明那样转动脑筋，按喇叭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4: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3: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5: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4: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3: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6: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5: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0: 因为兔宝宝还小，他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他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1: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2: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3: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1: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4: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神秘的小鞋匠》。从前有个鞋匠，生意上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后来穷到连做鞋子的材料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张皮子。鞋匠把这张皮子裁剪好，发现刚刚够做一双鞋子，然后他就上床休息了。睡前还做了祈祷，希望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到工作台前，正准备做鞋呢，却惊奇地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他完全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看得出来这活儿做得非常好，没有哪一针缝得马虎的。事实上，这双鞋是令鞋匠都感到做得十分完美的作品。过了一小会儿，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一见这双鞋子就爱不释手，花了高价买下了这双鞋。这样一来，鞋匠就有了足够的钱去买

0: 以做四双鞋子的皮子了。第二天清早，鞋匠醒来，发现那四张皮子也做成了四双鞋子。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头天晚上裁剪好的皮料，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缝制好的鞋子。因为鞋子做得非常漂亮，鞋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不久，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鞋匠在上床睡觉前对妻子说：
1: 咱们今晚上熬个通宵，看看到底是谁在帮助我们，好不好？
0: 他妻子欣然同意，并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俩便藏在挂着衣服的屋角里，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午夜一到，只见两个光着身子的小人儿走了进来，坐在鞋匠工作台前。他们刚一坐下，就拿起裁剪好的皮料，用他们纤细的手指开始做鞋，又是缝又是补的，还不时地敲敲打打。鞋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他们做好了鞋子，又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才急急忙忙地离去。第二天早上，鞋匠的妻子对他说：
2: 是这两个小人儿帮助了咱们，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才是。他们两个光着身子，半夜里来来去去，一定会着凉的。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做一件小衬衫，一件小背心和一条小裤子，再给他们每人织一双小袜子。你呢，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小鞋。
0: 她的丈夫很赞成这个主意。到了晚上，给两个小人的礼物全都做好了，他们把礼物放在工作台上，没有再放裁剪好的皮料，然后他们自己又躲藏了起来，想看看两个小人会说些什么。午夜时分，两个小人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准备马上开始干活。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裁剪好的皮料，却发现了两套漂亮的小衣服。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两个小人飞快地穿上衣服，接着唱了起来：
3: 咱们唱得体面又漂亮，何必还要当个皮鞋匠。
0: 他们俩在椅子和工作台上又是蹦啊又是跳，最后蹦着跳着离开了。从此两个小人再也没有来过，而鞋匠一直过着富足的日子，事事称心如意。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会说话的蟋蟀。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杰佩托被无辜地送进监狱，捣蛋鬼匹诺曹却从警察手里逃了出去。他拔腿就跑，想尽快回到家里。他慌里慌张地跑啊跑啊，跳过高高的土堆，翻过荆棘和草丛，跨过满水的沟渠，简直就像被猎人追赶的小山羊或小野兔。他跑到家门前，看到大门半掩着，就推门进去。刚放下门栓，就一屁股坐在地上，怀着内心的喜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屋子里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吓破胆的匹诺曹问道：
3: 是谁呀？
4: 是我。
2: 匹诺曹转过身子，看见一只胖乎乎的蟋蟀正慢慢腾腾地往墙上爬。
3: 你是谁呀？
4: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住在这屋子里已经100多年了。
3: 可这屋子今天是我的，如果你真想让我高兴高兴，那就请你马上走开吧。
4: 我得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
3: 那就告诉我，快点。
4: 不听父母的话，任意离家出走的孩子是要吃苦头的，在这世界上他们永远不会有好结果，迟早会后悔莫及的。
3: 亲爱的蟋蟀，
1: 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明早天一亮我就要离开这里，因为要是我留下来，我就要被送到学校去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得去念书。说实话，我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乱蹦乱跳的捉蝴蝶、爬树、捉小鸟。
4: 真是可悲的小傻瓜，这样你长大后就要变成一头笨驴子，所有的人都会拿你开心，你不知道吗？
1: 住嘴，你这个不会说好话的坏蟋蟀。
2: 蟋蟀很有耐心，也很有风度，他并没有因为匹诺曹的粗暴无礼而生气，而是慢慢吞吞地说：

0: 要是不想上学，你为什么不学一种手艺，正正经经地挣钱过日子呢？
1: 匹诺曹开始不耐烦了，他对蟋蟀说，
2: 在世界上所有手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一种。
0: 什么手艺？
2: 就是吃吃喝喝睡大觉，尽情地玩耍，从早晨玩到晚上。
0: 告诉你，凡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啊，到头来几乎不是进医院就是进牢房。可怜的匹诺曹啊，你真叫我可怜你。
2: 我为什么叫你可怜？
0: 因为你是一个木偶，更糟糕的是你还长着一个木头的脑袋。
1: 听到这句话，匹诺曹火冒三丈，他顺手拿起工作台上的一把木锤子，朝会说话的蟋蟀狠狠地砸去。蟋蟀吓坏了，他拔腿就跑，爬上了桌子，从窗口逃出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

0: 可以找到。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3: 二十四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4: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5: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3: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4: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3: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6: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3: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7: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3: 妈妈笑着说，
6: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3: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4: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8: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

多的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1: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嘿，嘿，鞋子穿好了。
2: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0: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1: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0: 哎，小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3: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2: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4: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2: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5: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2: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4: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2: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3: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2: 老五立

0: 刻插嘴道，
1: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0: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2: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3: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4: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他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1: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3: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5: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5: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5: 告诉我你的名字。
3: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0: 这几个人又是谁？
1: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2: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1: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0: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2: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1: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0: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1: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0: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1: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0: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1: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0: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1: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0: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1: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2: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1: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0: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1: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0: 干得漂亮。
1: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0: 你会打锤球吗？
2: 我会。
0: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1: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两种可能，有一个即将要服兵役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年轻人为此整天愁眉不展，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年轻人的爷爷看到孙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开导他说：
5: 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海军陆战队还有两种可能，内勤职务和外勤职务。如果你被分配到内勤单位，就不必担心受苦了。
4: 年轻人问：
6: 如果被分到外勤单位呢？
4: 爷爷回答道：
5: 那还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本岛，二是分到外岛。如果你被留在本岛，那也不用担心啊。
4: 年轻人又问：
6: 但如果被分到外岛呢？
4: 爷爷答道：
5: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啊，一是分到后方，二是派往前线。如果你留在外岛的后方，也是挺轻松的。
4: 年轻人继续追问：
6: 可要是被派往前线呢？
4: 爷爷依然很轻松地答道：
5: 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站岗卫兵平安退伍，二是遇到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还怕什么呢？
4: 年轻人有点害怕。
6: 可是如果我遇到意外事故呢？
4: 爷爷笑了笑说：
5: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然后被送回本岛，二是受了重伤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轻伤被送回本岛，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4: 听到这里，年轻人更加害怕了，声音颤抖地问：
6: 那如果我是遇上后者呢？
4: 爷爷大笑起来：
5: 如果是那样，你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4: 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多日的烦恼就这样轻易化解了。爷爷将一切解释的是那么轻松乐观，却具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妨这样想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两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妙的音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燕子。

0: 这几天早上，森林里总会响起一阵美妙的风琴声。小燕子觉得很惊讶，她想知道是谁在弹奏风琴，因此每天早上，她早早地起床，到森林里四处寻找，可是她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天早上，她决定飞到远处找找看，于是她飞过森林，来到了远处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花园，一只小松鼠正坐在花园里弹奏风琴。小燕子飞到房檐上，对小松鼠说：
1: 你弹得真好听啊，我能每天过来听你弹琴吗？
0: 小松鼠听见小燕子夸赞它，它笑了笑，看着小燕子说：
2: 谢谢你喜欢我的曲子，欢迎你每天来听我弹琴。
0: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小燕子都会早早地来到小松鼠的家里，听小松鼠弹琴。小松鼠不太爱说话，可是它总会热情地招待小燕子，为小燕子准备好吃的水果和饮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小燕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里，可是小松鼠并没有弹琴，它生病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小燕子对它说：
1: 既然你生病了，那就好好的躺着休息吧，这几天都不要弹琴了。
2: 没事儿，我吃过药了，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弹琴。
1: 为什么你要坚持每天弹琴呢？
2: 山顶上住着梅花鹿奶奶，她年纪大了，不经常下山，总是独自待在屋子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花园里弹琴，希望用音乐给她解闷，让她不那么孤独。
1: 哦，原来如此，你真是又善良又体贴。
0: 过了一会儿，小松鼠来到花园里弹琴，美妙的音乐向山顶飘去。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他人要热情友善，要学会替他人着想，做善良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

0: 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讲的是珍珠的故事。在一个荒岛上，有许许多多的珍珠，它们洁白似雪，圆润而且有光泽。可是，在这些白色珍珠的中间，夹杂着一粒黑色的小圆珠。白珍珠们对小黑球并不友善，它们经常讽刺、挖苦它：“
8: 你怎么好意思待在我们中间的？那么黑，那么丑，我们都是雪白雪白的。”你都不自卑吗？
9: 对呀、啊、对呀、啊，和这个黑家伙生活在一起真倒霉，每天心情都糟透了。
7: 最小的一颗珍珠说：“
10: 你们也别这样说，它那么黑，那么低贱，才更能显得我们高贵洁白呀。”
7: 小黑球每天都听着这些话，心里特别自卑。他每天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甚至在心里诅咒过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公平，给别的珍珠圆润洁白的外表，却给了自己黑漆漆的身体。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小黑球依然那么黑，仍然要受那些白珍珠的讥讽，仍然沮丧地抬不起头。直到一天，一群探险的人来到了荒岛，他们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珍珠，他们兴奋地把这些珍珠都捡了起来。后来有人发现了那粒黑色的小圆球时，大声喊道：“
11: 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比白珍珠珍贵好几十倍的黑珍珠，它太漂亮了。”
7: 所有人听到喊声都聚过来看黑珍珠，并不停地赞叹。直到这时，那里曾经一度被嘲笑挖苦的黑色的小圆球才知道，自己是价值比那些瞧不起的白珍珠高很多很多的黑珍珠。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记得，当周围的人贬低、挖苦甚至打击你的时候，不要自卑，不要抱怨，要相信你就是那颗没有被人发现的黑珍珠。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捡捡猫，
14: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5: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7: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6: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7: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

0: 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2: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0: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0: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2: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0: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2: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宫殿。

0: 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0: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2: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0: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0: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0: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0: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7: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6: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7: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6: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8: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6: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0: 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1: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0: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2: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0: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2: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0: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他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1: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0: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2: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0: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1: 唉。
0: 壮壮也学着叹气，
2: 唉。
0: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1: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2: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0: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1: 游子身上衣，
0: 临行密密缝，
1: 临行密密缝，
0: 意恐迟迟归，
1: 意恐迟迟归，
0: 谁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

气象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18集，生日会。今天是小玲同学的生日，小玲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她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6: 今天是小玲的

0: 生日，咱们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她送上祝福，好吗？
1: 好。
2: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玲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玲的祝福。小玲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0: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3: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0: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玲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2: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玲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0: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玲，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2: 小玲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0: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玲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2: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0: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玲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邹姓篇。邹姓的一种起源是来源于姬姓。川西有一个后代叫曹协，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叫诸国。后来诸国实力不济，成了鲁国的附庸。鲁国的鲁穆公强行把诸国的国号改成了邹国。后来楚国灭掉了邹国，邹国的一些子民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邹，流传至今。邹姓里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叫邹忌，他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名的相国。 这里有一个邹忌讽齐王。

0: 剑的故事要给大家分享。邹忌身高8尺多，而且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早晨，他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
1: 我与城北徐公相比，谁更美丽呢？
0: 他的妻子说：
2: 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0: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美丽，于是又问他的小妾说：
1: 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
0: 妾说：
3: 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0: 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访，邹忌和他坐着谈话。邹忌问客人道：
1: 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
0: 客人说：
4: 徐公不如您美丽呀。
0: 又过了一天，徐公前来拜访，邹忌仔细地端详他，觉得自己不如他美丽，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比不上人家。晚上，他躺在床上想起这件事儿，说：
1: 我的妻子认为我美是偏爱我，我的小妾认为我美是惧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想有求于我。
0: 于是邹忌上朝拜见齐威王，说：
1: 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丽，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惧怕我，我的客人对我有所求，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美丽。如今的齐国，土地方圆千里，宫中的姬妾和身边的近臣，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不惧怕大王的，国内的百姓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受蒙蔽一定很厉害了。
0: 齐威王说：
5: 说得真好。
0: 于是下了一道命令，
5: 所有的大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的，可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劝谏我，得中等奖赏；能够在众人集聚的公共场所指责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耳朵里的，得下等奖赏。
0: 政令刚一下达，所有大臣都来进言规劝，宫门庭院就像集市一样喧闹。几个月以后，有时偶尔还有人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想进言，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齐国就越来越强大，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

0: 千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

0: 苦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9: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10: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9: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8: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3: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8: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8: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8: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10: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

0: 的。
1: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2: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0: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2: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1: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2: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1: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2: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惜时如金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法国大作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年进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巴尔扎克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他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高老头》等91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共

0: 中塑造了2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经常会有人问巴尔扎克，
1: 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利用这样短暂的时间来创作这么多好的作品呢？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巴尔扎克笑了笑说道，
2: 哪有什么秘诀呀，我只是充分利用时间而已。我有一套适合我自己的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4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5点用餐，5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就是这样而已。
0: 法国一位传记作家介绍巴尔扎克时曾说道，
3: 巴尔扎克的墨水瓶每3天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10个笔头。
0: 后来人们才知道，巴尔扎克每创作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遍，多则15-16遍。假如巴尔扎克写一部200页的小说，修改的稿子就有2000页，相当于原稿的10倍。我们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灌注了多少心血。最终巴尔扎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越来越多的海星。一位渔民在海边滩涂上养殖蛤蜊，一天一只海星趁着潮水上涨游到养殖场里偷吃蛤蜊，海星用自己的5只腕将蛤蜊紧紧缠住，然后先分泌消化液麻醉蛤蜊，再慢慢地将蛤蜊壳中的软肉一点点吃掉。渔民看见海星正在偷吃蛤蜊，就弯下腰把海星抓住，狠狠地说，
8: 你这个坏蛋，竟敢来偷吃我的蛤蜊，我要把你带回去烧死。
9: 哎呀呀，我被你抓住就知道没命活了，
2: 海星叫了起来，然后又故意说，
9: 烧死我多麻烦，其实你剁我几刀我就没命了，不过我求求你下刀的时候轻一点儿。
8: 哼，你想轻一点儿，门都没有。
2: 说吧，渔民拿出砍刀将海星剁成了好几块，丢在滩涂上。过了几天，渔民来养殖场看看，发现滩涂上又有了好几只海星。渔民把海星一只只捉住，又把每只海星剁成了好几块。又过了好几天，渔民再次来到养殖场，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海星，还有被吃光了肉的蛤蜊壳。渔民气得直跺脚说，
8: 前几天还只有几只海星，都被我剁死了，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的海星？哎，我的养殖场呀。
2: 这时一个老渔民过来了，他见了养殖场的情景说，
10: 你呀真糊涂，你捉住海星就应该带回去烧死，海星再生能力很强，你把它剁成几块，过几天它就变成几只海星，你的养殖场现在变成这样，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0: 我了，你下来。
1: 艾弗利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2: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3: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2: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1: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2: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1: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3: 你住手，艾弗里！
1: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蛛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3: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1: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艾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4: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1: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5: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1: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食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它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它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它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猪交朋友》。小猪生活在森林旁边的一个农场里，他很想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做好朋友，于是他天天都去森林里玩，后来就认识了小猴、小松鼠和小鹿。这天早上，小猴、小松鼠和小鹿一起来农场里找小猪做游戏。
8: 小猪，小猪，我们来找你玩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7: 但是他们到的时候，小猪还在睡觉呢。不过小猪听到自己的朋友们喊自己，就马上爬起来，边穿衣服边喊，
9: 走吧，我们出去闻吧。
7: 当小伙伴们见到小猪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他们想，
5: 小猪刚刚起床，肯定没有刷牙洗脸就来了。
7: 然后小松鼠闻了闻小猪的嘴巴，特别臭。小鹿也看到了小猪眼睛很脏。小猴看小猪的衣服不整齐，小伙伴们一起说，
5: 小猪，你不刷牙不洗脸，衣服也不整齐，我们不要跟你玩了。
7: 他们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小猪想跟朋友们和好，于是小猪就去买朋友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买完之后，小猪看见了小猴，就跑过去说，
9: 小猴，我买了香蕉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7: 小猴说，
5: 我才不吃你的香蕉，你那么懒，我和你做好朋友，我也会变懒的。
7: 小猪又走啊走，看见了小松鼠，他开心地说，
9: 小松鼠，我买了松子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7: 小松鼠说，
10: 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你不刷牙，吃了你的东西，我的嘴巴也会变臭的。
7: 小猪又走啊走，又看见了小鹿，就说，
9: 小鹿，我给你草莓吃，你和我做朋友吧。
7: 小鹿不开心地说，
11: 你不洗脸，我才不要吃你的东西。
7: 小猪回到家，伤心地对妈妈说，
9: 没人和我玩了。
7: 猪妈妈就问，
12: 孩子，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
7: 小猪哭着说，
9: 朋友都嫌弃我不洗脸不刷牙，他们不愿意和我玩。
7: 猪妈妈听了小猪的话，笑呵呵地对小猪说，
12: 傻孩子，你以后按时洗脸刷牙，做一个干净的乖孩子，你的朋友们就愿意和你一起玩了。
7: 猪妈妈拿来毛巾和牙刷，用香皂把小猪的小手、小脸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猪又仔仔细细地刷了牙，然后他鼓起勇气去找小伙伴们。小猴、小松鼠和小鹿看到小猪变得这么干净，都很愿意和小猪一起玩。晚上，小猪回到家，开心地对妈妈说，
9: 妈妈，你说的是对的，我以后一定要按时刷牙洗脸，做一个干净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

0: 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桃太郎的故事。从前，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妇。有一天，老婆婆在河边洗衣服时，看见河的上游飘来了一只很大的桃子。老婆婆找来老公公，一起把桃子从河里捞了起来，并带回了家。晚上，老公公想把桃子切开来吃，谁知刚破开一个小口，就听见一个小男孩的哭声，大桃子里竟然有一个小男孩。老夫妇高兴极了，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桃太郎。过了几年，桃太郎长成了少年，和普通的少年相比，桃太郎更加强壮，力大无比。有一天，老公公回到家里，对桃太郎说：
8: 这些天，小河对岸的村子里来了一个很凶的妖怪，经常欺负村民，大家对他又恨又怕。
7: 桃太郎听了非常生气，他说：
9: 这妖怪太可恶了，我要去把妖怪从村子里赶走。
7: 老夫妇很担心，他们做了很多糯米丸子，让桃太郎带到路上吃。第二天，桃太郎告别了老夫妇，出门去了。桃太郎走着走着，遇到了一只小猴子。小猴子可怜巴巴地对他说：
10: 善良的桃太郎，能不能给我一个糯米丸子？我实在太饿了。
7: 桃太郎很

0: 同情他，给了小猴子一个糯米丸子。小猴子很感激桃太郎，为了报恩，他决定和桃太郎一起去打妖怪。于是桃太郎和小猴子继续赶路，途中他们遇到了一只小狗，小狗也向桃太郎讨要糯米丸子，桃太郎毫不犹豫地送给他吃。为了表达感谢，小狗也决定陪在桃太郎身边。几天后，桃太郎带着小狗和小猴子来到了河对岸的村子，村民的房子几乎都被妖怪毁坏了，一眼望去，只有一个高大的城堡完好无损，那就是妖怪住的地方。桃太郎和两只小动物走到城堡跟前，发现铁门紧紧地关着，不管怎么推都推不开。桃太郎说，
1: 我们进不去，这可怎么办？
2: 我有办法。
0: 小猴子说完，跑到了城墙边，蹭蹭几下爬到了城墙顶上，跳过城墙里边，从里面把大门打开了。桃太郎和小狗冲了进去，桃太郎边跑边喊，
1: 可恶的妖怪，你给我出来，我要打败你，把你从村子里赶走。
0: 妖怪听到了喊声走了出来，对桃太郎说，
3: 你这小东西太狂妄了，就凭你也能打败我吗？
0: 说完，妖怪向桃太郎冲过来，桃太郎勇敢地迎上去，一拳一拳地打在妖怪身上。小狗和小猴子也加入了战斗，小狗使劲咬出妖怪的腿，小猴子伸出爪子狠狠地抓花妖怪的脸。很快妖怪招架不住了，抱着头跪在地上求饶，
3: 哎呦，太疼了，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了。
0: 说完，妖怪一阵风似的逃了出来，离开了村子。就这样，桃太郎带着小动物们回到了老夫妇身边，大家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有两只毛毛熊，长得都挺可爱，就像玩具柜台里那种毛茸茸的玩具熊。他们两个一个黑一个白，所以呀，一个叫小黑，一个叫小白。他们两个都会捉鱼，为了比赛他们谁更勤劳，他们把捉的鱼挂在屋檐下，意思是说，看看吧，看谁捉得多。狡猾的狐狸猜到了他们两个的心思，就悄悄地找到小白说，
9: 这样吧，我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黑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数鱼，保证你比他的多。
8: 小白听了，快活的直蹦，好，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果然，第二天比赛时，小白胜了。可是第三天比赛时，小白的鱼却比小黑的鱼少了一条。原来狡猾的狐狸也找到了小黑，对他说，
9: 这样吧，我也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白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比，保证你的多。
8: 小黑也乐得直蹦，好，就这样，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就这样，狡猾的狐狸一会儿帮帮这个，一会儿帮帮那个，天天把肚子撑得圆滚滚的，而两只毛毛熊却一直蒙在鼓里。后来，当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一切，要找狐狸算账时，狡猾的狐狸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翻车鱼。在一个幽静的夜晚，一条翻车鱼侧卧在海面上，沐浴着月光。从远处看，它的模样滑稽极了，又扁又圆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斜立在海面上的大圆盘，一半浸泡在海水里，一半露出水面，随着海水摇摆晃动着。出门寻找妈妈的小海豹看到了翻车鱼，它惊讶地大喊：
4: 哎呀，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只会游泳的飞碟，它像月亮一样发出银色的光，向这边游过来了。哎呀，不好，我好害怕呀，我要妈妈。
3: 同时，一只在天空飞翔的海燕也看到了翻车鱼，它喊道：
5: 天哪，那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海怪，它的身体是那么大，那么圆，好像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一闪一闪的大月亮，这真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被他抓住，准会没命的。哎呀，我还是赶紧告诉海里的各位吧，一定要让大家小心防范。
3: 于是，海燕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海豚，小海豚又告诉了海洋里的小动物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海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有的说海面上来了一个开着飞碟的外星人，有的说飘来了一只凶狠残暴的大海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法确定那团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时，见多识广的海龟爷爷发话了：
6: 你们呐，别猜了，这哪是什么飞碟和大海怪，分明是翻车鱼嘛。它可是我们大海中出了名的好脾气，正因为这样，很多发光动物都喜欢附着在它身上，所以呢，到了晚上，翻车鱼身上的发光动物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再配合上它在水里游动，才会被大家误解了呀。
3: 听了海龟爷爷的话，大家才明白了，原来这是好脾气的翻车鱼呀。于是，气氛紧张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欢乐，大家纷纷前去和翻车鱼打招呼，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翻车鱼的身上附着着很多发光动物，在夜晚，翻车鱼在水里游动，附着在它身上的发光动物也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就像是一轮漂浮在大海上的月亮，美丽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将要到南方去寻找南方好女巫的帮助，那么他们的南行之路顺利吗？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0集会捉人的树。第二天早晨，多罗西和稻草人他们即将离开翡翠城，当守城门的人又看见了他们，大大的吃了一惊，他们竟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城市去招来新的困难。他立刻解下了他们的眼镜，放进了绿箱子里去，并且向他们鞠躬说道：
11: 你是我们的新皇帝。
10: 他对稻草人说，
11: 所以你必须尽快地回到我们这里来。
12: 当然，如果我能够赶快，我会赶快的。
10: 稻草人回答道。
12: 但是，首先我必须帮助多罗西回到家里去。
10: 至于多罗西，他向着守门人做着最后一次的告别。他说，
0: 在你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中，我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我太感谢你们了。
10: 守门人对多罗西说，
11: 我的亲爱的朋

0: 朋友，别客气，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更愿意回到堪萨斯州去，我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条路。
1: 说着，守门人就打开外城的大门，让他们走了出去，踏上旅途，出发了。当多罗西转过身，走向南方的国土去时，太阳很明亮地照耀着。他们精神振作，并且一同大笑着，闲谈着。多罗西再一次充满着回家的希望，稻草人和铁皮人乐意为他服务。至于狮子，他快活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的尾巴从这边到那一边地摇动着，满心的快活。托托在他们的四周奔跑着，并且追捕着飞蛾和蝴蝶，不时欢快地叫着。当他们活泼地、轻快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过去时，狮子批评地说：
2: 城市的生活太不适合我了，自从我住在城里以来，瘦得多了。现在我渴望有一个机会，向别的野兽们展现出我怎样的有胆量。
1: 这个时候，多罗西和伙伴们转过身去，向翡翠城看了最后一眼。铁皮人一边感受着他的心在他的胸膛里咯咯地发响，一边说：
3: 奥芝毕竟不是怎么坏的一个魔术家。
1: 稻草人说：
4: 他知道应该怎么给我一个脑子，而且又是一个十分好的脑子。
2: 如果奥芝也像给我力量一样，也给他自己一样的力量，他将是一个勇敢的人。
1: 多罗西不说话，虽然奥芝没能做到他所承诺他的事，但他尽了他的全部力量，所以多罗西原谅了他。正如奥芝自己所说的，即使他是一个没有本领的魔术家，但他还是一个好人。他们第一天的旅程是穿过了从翡翠城那里延伸过来的绿色的田野，鲜艳的花朵到处都是。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了草地上面，除了繁星盖在他们上面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休息得十分舒服。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了一个密林前面，在那里四周都没有好走的路，因为那树仿佛从右到左一直延展开去，直到他们所能望到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敢改变他们的旅程方向，因为害怕迷了路，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容易进入森林的地方。稻草人他带头走，后来发现了一棵大树，那么广阔地展开着枝叶，使得多罗西都可以从他树下穿过。稻草人走在最前面，但是当他走到最前面的树枝的下面，树枝突然就弯了下来，将稻草人紧紧地卷到了上空，并且头向着地面，把稻草人抛到了其他同伴中间。虽然稻草人没有受到什么伤，但是仍被吓了一跳。当多罗西拉他起来时，他仿佛有几分昏迷的样子。狮子说道：
2: 在这儿，树林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
1: 稻草人说：
4: 让我先去试试，最起码我不会因为被树枝扔出去而受伤。
1: 稻草人走向了另外一株树去，正当他说着，树枝们立刻又抓住了他，再把他扔了回来。多罗西高声叫着：
5: 这太奇怪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除了这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1: 狮子说：
2: 这些树木

0: 似乎故意向我们挑战，阻止我们前进。
1: 这个时候，铁皮人说：
2: 我觉得我应该去试试看。
1: 铁皮人举起了他的斧头，向第一株树走去。当那株大树枝弯下来准备捉他时，铁皮人凶猛地砍向他，把他劈成了两段。那棵树立刻摇晃着所有的树枝，好像疼痛的样子。铁皮人安全地在他下面走了过去。铁皮人向同伴喊道：
2: 过来，快一点儿！”
1: 趁着那个奇怪的树摇晃的时候，多罗西和小伙伴立刻跑了过去，除了托托。小狗托托被一只小树捉住了，害怕地叫着。这个时候，铁皮人反应迅速地砍下了这棵小树枝，救出了小狗托托。除了那棵树，这个树林里的其他树木都不曾把它们捉去了抛回去，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这一棵树才能够弯下它们的枝来。这或许是森林里的警察才会有这样奇怪的本领，目的在于赶出陌生的客人。很快的，多罗西他们平安地穿过了树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树林外面还有一面高墙，比他们的头顶还高出一些，好像是用白瓷砖砌的，光滑的像瓷盆的表面。多罗西问道：
3: 现在我们怎么办？
1: 铁皮人说：
2: 我来做一个梯子，让我们可以从这墙上爬过去。
1: 铁皮人从树林中砍了一棵树，削下树枝，再砍成一节一节的，忙活了大半天，一架梯子终于做成了。稻草人第一个爬上了梯子，多罗西紧随其后，接着大家都爬了上去，然后并成一排坐在墙顶上。他们朝着城里头的下面望去，只见眼前真是一片奇异的景象。那么多罗西一行看到了什么呢？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1: 这天，彤彤像是受了12分的委屈，闷闷不乐地坐在床头，双脚烦躁地来回晃荡。古宝见到彤彤这副样子，赶快从书架上飞了下来，停在了彤彤的面前，对他说道：
6: 彤彤，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1: 彤彤不说话，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
6: 彤彤，遇到什么事情要讲出来才有解决的办法呀？
1: 这时的彤彤抬起了头，一张小脸涨得通红通红的，眼睛里也装满了泪水。
7: 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妈妈明明说这周六带我去郊外野餐的，可是她又去加班了。明明是她说要趁着春天带我出去逛逛的，怎么说话不算数的还是她，我再也不要相信她了。
1: 古宝听到彤彤这一通抱怨，轻轻地笑了笑说道：
6: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想出去玩啊。妈妈工作忙，鸟理解她。这样吧，我带你出去玩玩，怎么样？
1: 彤彤听到古宝这样的回答，眼睛里的泪水立马就收回去了。
7: 真的吗？你要带我去哪儿？
6: 你刚才说原本要趁着春光逛逛，不如我带你去赏花吧。
1: 眨眼间，彤彤已经身处野外，眼前没有了城市里高高低低的楼房，往前看去，尽是刚刚抽出绿芽的绿草，在潮湿的土地上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地点缀着。草地边缘，一条窄窄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

0: 边，一排柳树规规矩矩地在小河的边缘排列着，深绿色的枝条带着嫩绿色的嫩芽在微风中摆动。
1: 古宝，你不是带我去赏花吗？这里除了草就是树，花呢？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
2: 别着急嘛，等会儿有人会带着你去赏花的。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那边正走过来的人就是。
0: 彤彤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位身穿青色布衣、脚踏木屐的老人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朝着自己的方向走来。老人脚步不急不缓，目光始终游走在周边的草木上。就在快要走到彤彤身边的时候，老人突然被脚下的石子绊了一下，差点就要跌倒，还好彤彤眼疾手快，赶忙上前扶住了老人。
1: 爷爷小心！
3: 多谢这位小兄弟，不然老夫这把老骨头可能就要散架了。
1: 爷爷，您走路要当心啊，我看您刚刚边走边四处看，多危险啊。
3: 让小兄弟见笑了，老夫今日出门发现路边的草木都穿上了绿装，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结果绊到了石头，多亏了小兄弟出手啊。不知这位小兄弟叫什么呀？
1: 我叫彤彤。爷爷，我怎么没有看出来这些树啊草啊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长出了一些嫩芽吗？每年都是这样啊。
3: 春天的妙处就在于所有的植物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呀。眼前的柳树还没有完全睡醒，不如我带你去赏花吧。听说东边庄夫人家的杏花园里的杏花已经开得热热闹闹的了，我叶某人早就想去瞧瞧，趁着这明媚的春光，我们前去一探究竟如何？
1: 好啊好啊。
0: 老人牵起了彤彤的手，沿着小河朝着东边走去。没走多远，两人的脚下出现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青石板，老人的木屐踏上去发出好听的哒哒声。两人在青石路上又走了几步，就看到了一排排低低矮矮的围墙，一扇木栅栏横在了围墙的中间。说是栅栏，却十分简单，只有几道细细的木柴，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老人微笑着对身边的彤彤说道：
3: 杏花园到了。
0: 彤彤发现花园围墙周围的石板上附着着一层绿油油的衣服，那层绿色毛茸茸湿漉漉的，老人的木屐踏上去便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子。透过木栅栏，彤彤看到园子里的土地上遍布都是这样绿色的植物。
1: 爷爷，这些绿油油的东西是什么？
3: 哦，这些是青苔，听说庄夫人十分爱惜它们呢。你我这番造访留下这么多印子，庄夫人怕是要心疼很久呢。
0: 说着，老人的脚步也更加小心翼翼的，尽量捡着那些没有青苔的石板前进。彤彤则跟在一旁，也不由得轻手轻脚起来。老人带着彤彤在柴房门前站定，抬手轻轻敲了敲门，可园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应。
1: 爷爷，庄夫人是不是不在啊？
3: 不会的，庄夫人爱花如命，这杏花盛开的时节，庄夫人必定日日守在园中，一来可以随时欣赏，二来也可以守护花园。我们再敲敲门吧。
0: 说完，彤彤和老人一起又敲了敲柴门，但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人应答。老人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开心地笑着说：
3: 哈哈哈哈哈哈，看来

0: 庄夫人是怕前来赏花的访客踩坏了她那心爱的青苔，闭门谢客了。
1: 那怎么办？我们专程来赏花，却连花园都进不去，这岂不是白来一趟了？
0: 哈哈哈，怎么能是白来呢？你瞧那边。
2: 彤彤顺着老人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几丛茂盛的花枝从围墙上伸了出来，一蓬蓬粉红色像是在头顶炸裂开来，头顶的天空都被染成了粉红色。
0: 这满园的春色仅凭一道栅栏怎么能关得住呢？你看这些杏花不是高高的探出头来供人欣赏吗？今日出门虽然没进得园门，有些不值，但能从围墙外窥见漫天的春光，总算是不虚此行。小兄弟，你觉得呢？
1: 如果不是爷爷提醒，我根本注意不到墙头伸出的几丛杏花呢。遭遇闭门羹还能如此开心，我还是第一次呢。
0: 楹联鸡翅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鸡翅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3: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鸡翅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7: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6: 明明摇了摇头说，
1: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6: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7: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七月十五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6: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1: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6: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7: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而这个中元节呢，就是

0: 是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1: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挠着头嘟着嘴说，
2: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0: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河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早日向善。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1: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2: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1: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

0: 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1: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0: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2: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0: 太阳光说，
3: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0: 雪球花心里想，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0: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2: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0: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4: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2: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4: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1: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

0: 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1: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0: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2: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0: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2: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0: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2: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家里有一只小羊，他每天都喂小羊吃最新鲜的草。没过多久，小羊就长得又肥又壮了。村里的几个财主特别爱占便宜，他们看到阿凡提家的小肥羊后馋得直流口水，便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把它吃掉。于是财主们一起来到阿凡提家，对他说：
7: 阿凡提，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那只羊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把它杀了，还可以吃顿肉呢。
6: 阿凡提一眼就看穿

0: 了财主们的心思，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财主们杀完羊后，把羊肉放进锅里煮，见羊肉煮得很慢，他们决定先下河游泳凉快一下。于是他们脱下衣服，让阿凡提帮他们保管。阿凡提却趁机把衣服扔进火堆里烧了。财主们上岸后发现衣服不见了，生气地大喊：
1: 阿凡提，我们的衣服呢？
2: 烧了。
0: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1: 谁让你这么干的？烧了衣服我们穿什么？
0: 财主们气得脸都绿了。
3: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还穿什么衣服？
0: 阿凡提一边说，一边端着煮好的羊肉离开了。财主们本来想占阿凡提的便宜，结果不但肉没吃上，还搭上了自己的衣服，别提多后悔了。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11: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10: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12: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10: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她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他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12: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10: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11: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10: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

0: 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他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1: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0: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会打架的植物》。春天，山羊爷爷送给花斑猪和小黑熊每人一棵苹果树苗，他对两人交代，
6: 你们回去一定要认真种植，等到了秋天苹果树结果的时候，摘几个果子给我尝尝。
5: 花斑猪和小黑熊带着苹果苗回家了，他们都把树苗种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每天都用心照顾着，给它浇水、施肥、捉虫、拔草，一天天的

0: 盼望着树苗赶快长大。有了两人的精心照料，小树苗一天比一天蹿得高，很快就长成了一棵粗壮结实的大树。秋天很快就到了，苹果树也到了收获的季节。花斑猪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苹果树上结满了果子，高兴极了。他没有忘记和山羊爷爷的约定，从树上挑了几个又红又大的果子，装进篮子里。
1: 我的果子又脆又甜，山羊爷爷肯定喜欢。
0: 而小黑熊看着自己种的苹果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2: 哎，为什么我的苹果树结出来的果子这么让人失望呢？
0: 他也摘了几颗苹果放进篮子里，和花斑猪一起来到了山羊爷爷家。花斑猪笑眯眯地给山羊爷爷递上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山羊爷爷点了点头，咬了一口，说：
3: 好吃，又香甜又解渴，棒极了。
0: 小黑熊难为情地递上了一只小小的青苹果，一句话都不说。山羊爷爷咬了一口，皱起了眉头。
3: 小黑熊，你种出来的苹果都是这样的吗？
0: 小黑熊心里难过极了，他低声地回答：
2: 是的。
0: 山羊爷爷说：
3: 一样的苹果树苗却结出来了不一样的苹果，一定是有原因的。走，我们到你们的园子里去看看。
0: 他们先来到了花斑猪的园子里，看到苹果树旁边种着樱桃树，樱桃树也长得很神气。山羊爷爷问花斑猪：
3: 你是怎么想到在苹果树旁种樱桃树的呢？
1: 樱桃好看又好吃，我想等它成熟的时候做成一串串红樱桃项链送给朋友们。
0: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小黑熊的园子里，看到苹果树的旁边还种了大片的芹菜和一小片的玉米，芹菜和玉米都像是生病了一样低着头。山羊爷爷问道：
3: 小黑熊，你为什么在苹果树旁边种芹菜和玉米呢？
2: 我喜欢吃玉米，所以就种了一小片。种芹菜是因为我听说它能够治高血压，我种了给奶奶吃。
0: 山羊爷爷哈哈大笑起来。
3: 哈哈，找到原因了。你们知道吗？植物之间也有朋友和敌人，苹果树和樱桃树是朋友，他们喜欢闻对方的味道，所以他们种在一起就会生长得很好。而苹果和芹菜、玉米是敌人，他们不喜欢闻对方的气味，种在一起就会打架。种树也是有学问的，你们可以去森林图书馆借本《植物小百科》就知道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

0: 母牛叫了起来：
1: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2: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1: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0: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2: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0: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1: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0: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2: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0: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1: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2: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1: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2: 那好吧，我去看看。
0: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1: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2: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1: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

0: 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他。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1: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2: 唉，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1: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他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6: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5: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7: 好一个稀客。
5: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6: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8: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5: 加尼诺心想，
9: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舞会上，可她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久，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5: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贝蒂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9: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1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9: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你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5: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蒂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蒂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11: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5: 说完，贝蒂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蒂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蒂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

0: 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1: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0: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她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特琳娜。她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路易莎说，
2: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0: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2: 这是怎么回事？
0: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2: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0: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3: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1: 可能是小猫干的。
2: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上星期我拿了2-3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2: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
0: 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4楼和5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

0: 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1: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0: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2: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4-5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0: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3: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4:30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0: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7天了。
0: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1: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0: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4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看起来很忧愁。我发现了一样东西，他说。
1: 什么东西？
0: 小猪问。
1: 跟我来，我带你去看。
0: 弗洛格回答。他们一起出发了，小猪觉得有点紧张。当他们来到一块空地时，弗洛格用手指着地上说，
1: 你看，这只黑鸟有些不对劲，它一动也不动。它可能睡着了。
0: 小猪说，这时候小鸭扇着翅膀跑来了。
2: 怎么了？
0: 它很关心。
2: 发生了什么意外？
0: 他睡着了，弗洛格说，但小鸭觉得这鸟儿看起来像是生病了。这时野兔正啃着红萝卜从树林里出来，远远看到这边有什么事情发生，也加入了进来。他蹲下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鸟儿，说，
1: 他死了。
2: 死了？
0: 弗洛格问，
1: 什么是死？
0: 野兔用手指了指蓝色的天空。
1: 所有东西都会死，
0: 他说。
2: 我们也一样吗？
0: 弗洛格又问，野兔不太能确定。
1: 也许吧，等我们老了以后，
0: 他说。他们一起做了个担架，抬着鸟儿向山丘下的草地走去。
1: 我们应该把它埋了，
0: 野兔指着不远的地方说，
1: 就埋在那山丘底下。
0: 他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野兔在一旁轻轻地说，
1: 鸟儿一生都在用优美的声音为我们唱歌，他现在可以安息了。
0: 大家小心翼翼地将鸟儿放入小洞里，弗洛格还在上面撒了些他找来的野花。小猪流着眼泪用泥土把洞口盖上。最后他们还搬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放在上面，整个仪式显得十分安详，四周也非常安静，连鸟儿的叫声都没有。大家很感动，在回去的路上静静的都没说话。突然弗洛格跑到大家前面兴奋地大叫，
2: 我们来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小猪你来抓我吧。
0: 他们又闹又笑，一直玩到天黑。
2: 生命真美好，对吧？
0: 青蛙大声说。这群玩累了的朋友高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当他们经过山脚下时，一只黑鸟如往常一样在树上唱着美妙的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一棵苹果树。小熊种了一棵苹果树，大家都来帮忙。小猴子和小熊一起抬来一桶水，哗啦哗啦地倒下去，给苹果树浇水。小花鹿扛着铲子，吭哧吭哧地挖好坑，给苹果树施肥。小山羊昂着头，把树上的虫子全揪了出来。小熊的心

0: 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大家说，
1: 等结了苹果，我请你们吃个够。
0: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苹果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等到花谢了，枝头上挂起了一个个小绿球。小熊想，
1: 过不了多久苹果就熟了。
0: 苹果渐渐红了，但是一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风，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苹果。第二天早上，小熊伤心地看着苹果树说，
1: 哼，这下吃不到又红又甜的大苹果了。
0: 可是突然他发现树上还挂着一个苹果，小熊顿时高兴地蹦了起来。转眼他又一想，
1: 苹果只剩一个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我就没有了。
0: 于是他就爬上树，用树叶遮住了这个苹果。小猴子他们来到小熊家，奇怪地问，
2: 怎么苹果全没了？
0: 小熊告诉他们，苹果全被风吹落了。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安慰小熊，
3: 没事儿，苹果还会长出来的。
0: 小熊的心里藏着秘密，他没有说话，脸羞得红红的。见小熊不说话，小伙伴们接着说，
3: 小熊别难过了，等到明年我们再来帮你照顾苹果树。
0: 这时小熊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头大声地说，
1: 不用等到明年了，树上还有一个苹果呢。
0: 大家看到了树枝上的苹果，都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记住，没有别人的帮助，个人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收获，要记得感恩，懂得分享劳动成果。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

0: 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美餐泡汤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屋子里终于安静了。这时候天开始黑了，匹诺曹想起自己还没吃什么东西，他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一想到吃，食欲马上就来了，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功夫，食欲就变成了饥饿。转眼之间，饥饿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肚子里像刀割似的难受。可怜的匹诺曹跑到炉灶前，灶上的锅子热气腾腾，他想打开锅盖，看看里面煮着什么东西。然而，他发现锅子竟然是画在墙上的，他那个本来已经很长的鼻子至少又长了四个手指那么长。接下来他满屋子乱跑一气，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壁柜，想找到一点面包，即使是一点干面包、面包皮、一点发霉的玉米糊、一根鱼刺、一个樱桃糊，总之凡是能咀嚼的东西都行。可是他什么也没找到，一星半点的东西都没找到，一无所获。匹诺曹越来越饿，他除了打哈欠再没有别的办法安慰自己了。他的哈欠打得那么长，有几次嘴巴都扯到耳朵边了。打完哈欠他还是难受，觉得胃都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后他实在绝望了，哭着说，
4: 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
7: 我跟爸爸作对，逃出家门是错误的，
4: 要是爸爸在这里，现在我就不会死去活来的打哈欠了。哎呦，饥饿是一种多么讨厌的病啊。
6: 突然他看到垃圾堆里有一个又圆又白的东西，好像是一个鸡蛋，他一跃而起，一下子扑到跟前，嘿，还真是个鸡蛋。这时匹诺曹那高兴的样子是无法形容的，他以为是在做梦，于是他把鸡蛋捧在手里转来转去，又抚摸又亲吻，边吻边说，
4: 现在我该怎么吃这个鸡蛋呢？煎着吃吗？不行，最好还是放在盘子里蒸着吃。可是在大平底锅里煎着吃不是更有味道吗？对了，是不是可以生着喝下去呢？
8: 不行，最简便的办法还是在盘子里蒸着吃，或者在小平底锅里坐着吃，我实在太想吃了。
6: 说完他把小平底锅放在装满炭的火盆上，没有放黄油，只倒上了一点水，水刚刚冒气，啪嗒一声

0: 打破蛋壳，准备把蛋液倒进去。可是蛋壳里出来的不是蛋清和蛋黄，而是跑出来了一只活泼有礼貌的小公鸡。这只小公鸡姿态优雅，毕恭毕敬地说：
1: 匹诺曹先生，太感谢您了，您让我省了力气，不用自己啄破蛋壳了。再见，祝您好运，并向您的家人致以热情的问候。
0: 说完，小公鸡展开翅膀，从敞开的窗户飞了出去，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怜的匹诺曹站在那里发愣，两只眼睛呆呆的，嘴巴张开，手里拿着蛋壳。等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哇的一声放声大哭，并且尖叫着，绝望的直跺脚，边哭边说：
2: 还是会说话的蟋蟀说的对，要是我不从家里逃出来，现在爸爸就会在家里啊，我就不会饿得要死了。哎呦，饥饿是一种多么讨人嫌的病啊。
0: 他的肚子不断地发出咕咕的声音，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肚子不响。他想离开屋子，到附近的村子去看看，盼着遇到一个好心人，能施舍点面包给他吃。小朋友，匹诺曹的美餐泡汤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0: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9: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0: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9: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1: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9: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2: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9: 老三说：
13: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9: 大癞蛤蟆听完说：
12: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9: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

0: 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给你一个拥抱。在洁白的雪地上走着一个冰人，他全身都是晶莹透亮的冰，因为走得很急，他的身体都泛出蓝色来。他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雪野，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到边儿。在这样的雪野里，只有一个冰人，太孤单了。突然，冰人看着前方，兴奋地说：
8: 啊，前面是一片树林，看上去比全是雪的原野热闹多啦。
7: 说完，冰人快活地走进了林子，他摸着树干上布满皱纹的树皮，看着高空中的树枝，那些树枝像是在空中跳舞似的。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冰人跟着声音跑了过去。原来这儿有一只小棕熊，它揉着眼睛，可怜巴巴地哭着，哭得很伤心。冰人心想：
8: 这是怎么了？

0: 在冰人疑惑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大树后面闪出来，原来是熊妈妈。熊妈妈对小熊说：
1: 宝贝儿，来，妈妈抱抱，暖暖你的小手。冬天要待在洞里睡觉，不能乱跑。
0: 说完，熊妈妈把小熊整个身子都抱在怀里，小熊立刻停止了哭泣。他看见站在矮树下的冰人时，还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看到这儿，冰人急忙问：
2: 我能拥抱一下你的小熊吗？
1: 不行，你是一个冰人，怎么能拥抱别人呢？
0: 熊妈妈说完，摇摇头走开了。看着熊妈妈和小熊的背影，冰人双臂圈起来，闭着眼睛想象着。树林间的风从他空空的怀抱里穿过去，把一团白雪吹落在他的手背上。这时又刮来一阵风，风摇着树，扬起雪粒子，迷住了冰人的眼睛，他有些走不动了。冰人心想，
2: 拥抱一定特别温暖，我太渴望拥抱了。
0: 冰人的泪水滴落下来，是一颗浅蓝色的冰珠。一只觅食的灰老鼠经过这里，好奇地看着掉泪的冰人。他慢悠悠地问冰人：
3: 你怎么了？是什么希望破灭了吗？
2: 是啊，是拥抱的希望。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拥抱别人吗？
3: 拥抱太重要了，没有拥抱我一天都不能活，这倒是真的。你很渴望拥抱吗？
2: 是的，没有拥抱我一天也不能活。不过我要怎么做才能拥抱别人呢？
3: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等太阳出来时，你不要躲避，只要躺在地上等待就行了，其余的我来帮你。
0: 冰人记牢了灰老鼠的话，在墙头边等待着太阳。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雪总是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这一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冰人屏住呼吸，舒展四肢躺在地上。不久之后，春天到了，小屋前出现了一个花圃，里面开满了各种美丽的花朵。灰老鼠笑眯眯地看着花圃，哦，花圃里的花籽是它撒进去的呢。那是一个冰人形状的花圃，冰人花圃的花拥抱过风雨，拥抱过蝴蝶、蜜蜂。灰老鼠把花圃里的落花捡回了家，做了一条花被子，盖在一家人的身上。灰老鼠说：
3: 哦，冰人，你拥抱了我们一家，你的拥抱又香又温暖。
0: 灰老鼠一家进入了梦乡，冰人花圃也睡了，拥抱着美丽的月光，一直睡到天亮。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11: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10: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5: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10: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

0: 奶奶这才发起愁来，她心想，
1: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0: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她对医生说，
1: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0: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2: 小猪吃得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1: 哦，原来吃得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6: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2: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7: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2: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8: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反而总是借钱给他呢？他这是在占咱家的便宜。
2: 爸爸抬头看了卡伦好半天，缓缓地说道，
7: 孩子，我从没指望布朗尼会还我钱，我是把钱送给了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 对我来

0: 说，只是赠送。
1: 卡伦生气地说，
2: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我才不借给他呢。
1: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0: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帮他们一点就帮一点，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孩子饿肚子呀。好孩子，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给予身边人帮助。我们付出的每一份不求回报的爱心，也许给他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温暖，生存的勇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1: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最美丽的花朵》。春天的早上，空气特别清新，两只可爱的小浣熊姐妹美美和莉莉一起去森林里采花，她们俩一边走着一边快乐地唱着歌。突然随风吹过来一阵呜咽声，
7: 咦，什么声音？
6: 小浣熊美美东张西望，原来前边的大树下有一只小鸟在哭泣。美美说，
7: 我们去看看吧。
6: 莉莉拉着美美的手，不情愿地说，
7: 别多管闲事了，采完花还得赶紧回家呢。
6: 美美听着小鸟的哭声，心里有些焦急，说道，
7: 去看看，也许小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呢。
6: 于是她拉着莉莉的手就朝小鸟跑了过去。原来这是一只刚长齐了羽毛的小麻雀，它试飞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来，没办法回到雀巢里了。
7: 我来帮你吧。
6: 小浣熊美美迅速地爬上了树，小心翼翼地将麻雀放进雀巢里。小麻雀高兴地对美美说，
7: 谢谢你姐姐。
6: 美美告别了小麻雀，和莉莉一边走一边踩着路边的小野花。
7: 咦，那儿有一只小野兔，好像受了伤。
6: 美美看见一只小野兔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7: 我不去，我还要采花呢。
6: 莉莉只管采花，美美只好自己去帮小野兔了。马上到中午了，莉莉和美美一起回了家。妈妈看到莉莉采了那么多花，一直夸奖她采的花又多又漂亮，莉莉可得意了。她向妈妈告状，说美美采花不专心，就爱多管闲事。妈妈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夸奖美美说，
1: 我亲爱的孩子，你采摘的是最美丽的心灵之花呀。
6: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美美一样，无私地帮助别人，用善良的心灵关怀别人。这种用美德浇灌出来的心灵之花，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

0: 猪。
1: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2: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1: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2: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1: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2: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路卫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2: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2: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1: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2: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1: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0: 了不起的猪。
1: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路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2: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他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路卫？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2: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1: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2: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我妻子、我的故宫路卫，还有你。
1: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2: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1: 秘密是很难被保护。

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在一片美丽的豌豆田里，有一个豆荚，里面住着五粒绿色的豌豆。豆粒们在豆荚里做成一排晒太阳，觉得暖洋洋的。一粒豌豆说：
6: 我们这样晒着晒着，就会脱掉我们的绿衣服，换上黄衣服了。
5: 有一天，他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原来豆荚被摘下来了。他们和其他豆荚一起被放进一个袋子里。
7: 不久以后，我们就要被打开了。
5: 有一粒豌豆开始期待起来。
0: 你们说，我们五个中谁会走得最远呢？
5: 最小的那粒豌豆说：
6: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5: 最大的那粒豌豆不紧不慢地说。啪，豆荚终于裂开了，五粒豌豆滚到了一个小男孩手里。这个小男孩把它们握在手心里说：
8: 这五粒豌豆大小正好，可以当做我豆枪的子弹，先让我来试一试。
5: 小男孩把最小的那粒豌豆装进豆枪，把它射了出去。
0: 现在我要飞向广大的世界去喽。
5: 最小的豌豆高兴地说。第二粒说：
7: 我将直接飞进太阳里，这才像一粒豌豆呢。
5: 于是它也飞走了。另外两粒豌豆说：
9: 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
5: 接着它们也被射了出去。
6: 哪儿都一样，哪儿都好，
5: 最大的那粒豌豆说。然后它被射向天空，落在了顶楼窗子下面的一块旧板子上，正好钻进了一个长满青苔的裂缝里。在这个小小的楼顶，有一个生病的小姑娘，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春天来了，鸟儿欢快地唱着歌，温暖的阳光从顶楼的小窗子洒进了小姑娘的家里。
10: 妈妈，从窗户玻璃旁探出头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呀？
5: 小姑娘说。小姑娘的妈妈打开窗户看了看说：
11: 啊，这是一棵豌豆苗，你看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
5: 妈妈把小姑娘的床挪到靠近窗子的地方。

0: 娘说，
1: 妈妈，我觉得好一些了，这棵豌豆苗长得好极了，我也会好起来的。
0: 妈妈听小姑娘说完，她开心极了，她仔细地找根小棍子，把这棵小小的豌豆苗支了起来。她还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子上，让豌豆苗可以盘绕着它向上生长。
2: 啊，豌豆苗要开花了！
0: 一天早晨，小姑娘的妈妈叫了起来，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女儿好起来呀。一个星期以后，豌豆苗真的开出了一朵粉红色的豌豆花。这天早上，小姑娘一睁开眼就看到了那朵豌豆花，她低下头，在豌豆苗柔嫩的叶子上轻轻吻了一下。小姑娘的妈妈看见小姑娘好起来了，她开心地说，
2: 这棵豌豆苗长得真好，它就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位天使。
0: 其他的几粒豌豆现在在哪儿呢？那一颗最小的想要飞到广大世界里的豌豆，落在了屋顶的水洼里，被一只鸽子吃到了肚子里。那两粒只想睡觉的豌豆没飞多远就被麻雀吃掉了，那粒想要飞进太阳里的豌豆最后落进了水沟里，在脏水中躺了几个星期，被泡得可怕极了。这时楼顶窗子旁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正对着美丽的豌豆花微笑，她把她那双小手交叉着放在豌豆上，笑着说，
1: 多谢你豌豆花，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0: 这一刻，豌豆花觉得自己也越来越幸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3: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2: 哦，太好了。
3: 哦，小虎，
4: 小虎，
5: 等等。
3: 刚才真是危险啊。
2: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6: 我们是
7: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2: 哇，真威风。
6: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2: 哈哈，完全没注意。
3: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2: 原来是这样。
3: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2: 嗯，我来试试看。
3: 是红色，
7: 红灯 stop stop， 不能过马路要手牵手。
3: 巧虎做得真好。
2: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6: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7: 嗯，
8: 红绿灯什么颜色？
6: 是绿色。

0: 会看红绿灯喽！
1: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0: 下次知道
2: 该怎么遵守
0: 交通规则了吧？我知道了，
2: 真棒！
0: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3: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7: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6: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8: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7: 嘘，你小声点，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8: 为什么呢？
7: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担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6: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9: 各就各位。
6: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

0: 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得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他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他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4: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他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他。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的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5: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5: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他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他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6: 不，我才不愿意呢。
5: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5: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 令爱丽丝吃惊

0: 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1: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2: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3: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4: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它主人的意见吧。
3: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哪棵苹果树最粗？布伦纳是南非著名的生物学家，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一次，布伦纳应邀前往伦敦大学做演讲。当布伦纳准备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站起来提问道：
5: 布伦纳先生，您今天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向我们讲一讲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经验吗？
4: 这个问题让布伦纳始料未及，但学识渊博的布伦纳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6: 当然可以。
4: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6: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4: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5: 这似乎有些困难。
4: 布伦纳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6: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4: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纳：
7: 这有什么诀窍吗？
4: 布伦纳提高了声音：
6: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4: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大，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巴士》。森林里开通巴士

0: 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早早地来到了站台。小狐狸、小白兔、小仓鼠，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都想坐上第一班巴士。小棕熊阿布也不例外。等了好久好久，第一班巴士终于到来了。小棕熊阿布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推开前面的小动物，拼命往车上挤。顿时，哎呦哎呦的声音响成一片。小松鼠一下没有站稳，摔倒在地上。阿布头也没回，第一个爬上车，挑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司机灰狼大哥在车上就注意到了阿布的行为，他对阿布说，
1: 上车是要排队的，你看你刚刚推开人群那一下子，把前面的队形都推散了，大家这样挤来挤去多危险啊。
0: 阿布把头扭到一边，看向窗外，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狼大哥只好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巴士终于出发了，阿布坐在车上向窗外看去，觉得新鲜极了。这时他看见小熊菲菲正在路上走着，于是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朝着菲菲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
2: 菲菲，菲菲，你看我坐上森林第一班巴士啦！”
0: 阿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忍不住捂上了耳朵。坐在阿布前排的小兔子开口说，
3: 我想睡一会儿，你小声一点可以吗？
0: 可是阿布却大大咧咧地回答，
2: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把耳朵塞住啊。
0: 这时候巴士的第一站到了，灰熊司机请阿布下车，并对他说，
1: 阿布，请你学会礼貌乘车，再来搭坐森林巴士吧。
0: 阿布下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熊菲菲，菲菲奇怪地问阿布，
3: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车了？
0: 阿布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你们知道怎样才算是文明乘坐巴士吗？我们在乘坐巴士或者公交车的时候，首先要做到有序排队，上车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做到不影响他人。在行车途中也要注意，不要把手头伸出窗外，安全乘车哦。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主持公道的小猎狗。小猎狗渐渐长大了，老猎狗常常对它进行教育，希望它能成为正直勇敢的猎狗。一天，老猎狗带小猎狗去牧羊，一只狼前来偷袭，老猎狗勇猛冲上前去，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狼赶跑了。
9: 你怎么对狼那么凶啊？狼和羊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8: 小猎狗感到奇怪，它理解不了眼前发生的事情。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10: 这并不是儿戏，孩子，狼是想吃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8: 小猎狗懂事地点点头，他把老猎狗的教导记在心里。真巧，当天傍晚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老鼠外出觅食被花猫紧紧盯住，老鼠惊慌失措在前面奔跑，花猫在后面追赶毫不放松，眼看就要捉住了。
9: 住手，不许欺负人。
8: 小猎狗挺身而出，愤怒地吼叫着，它学老猎狗的模样勇敢地朝猫扑去，一下就把猫吓跑了。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9: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让你长点记性，往后如果再敢欺负老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8: 躲在高处的猫气坏了，它找到老猎狗，对它说了小猎狗干的事。老猎狗连忙向花猫道歉，然后找到小猎狗对它说，
10: 孩子，你为什么要阻挠花猫捉老鼠呢？
8: 小猎狗对老猎狗说，
9: 妈妈，你不是告诉我我们要做正直的猎狗，帮助大家，花猫在欺负老鼠，我就上去阻止了它。
8: 老猎狗看了看小猎狗说，
10: 孩子，我们帮助别人也要分清事情的情况，老鼠经常偷吃大家的粮食，花猫捉老鼠是好事，我们不应该阻挠。
8: 小猎狗听了妈妈的话，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就去找花猫道了歉。后来小猎狗在妈妈的教育下做了越来越多的好事儿，成为了一个公正善良的小猎狗。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5: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3: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6: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3: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5: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3: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5: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3: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

0: 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1: 突然，有人大喊道：
2: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1: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0: 着火了，快跑啊！
1: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0: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1: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1: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7: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6: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8: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6: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9: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6: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7: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9: 在哪儿？快说！
6: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7: 我今天没有下蛋。
6: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7: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6: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8: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6: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6: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5: 说完，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7: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6: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7: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6: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5: 笑笑举起手说，
7: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6: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5: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6: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7: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6: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7: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6: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7: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6: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0: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祖姓篇。祖姓源于子姓，是商王朝王族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商王朝的开国君王叫汤，史称商汤。后来商王朝的各代君王死后，他们的庙号被称为祖甲、祖乙、祖丁等，商朝王族的子孙就以先辈的字为姓氏，相传姓祖。祖姓中曾经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这个人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首次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祖冲之小时候的故事。祖冲之的父亲祖硕之是位小官员，他望子成龙心切，祖冲之不到九岁，他就逼着冲之读《论语》，读一段就叫冲之背一段。两个月过去了，祖冲之只能背诵十来行。祖硕之生气地骂道：“
5: 你真是个笨蛋呐！”
4: 过了几天，他又把儿子找来，教训他说：“
5: 你要是用心读经，将来就可以做大官，不然就没出息。现在我再教你，你要努力才行啊。”
4: 可是祖冲之越读越厌烦，他皱着眉头气愤地说：“
6: 这经书我不读了。”
4: 父亲气得伸手打了祖冲之一巴掌，打得儿子嚎啕大哭起来。这时祖冲之的爷爷祖昌来了，他问明情况，对祖硕之说：“
7: 如果祖家真出了个笨蛋，你狠狠打一顿，他就会变聪明吗？孩子是打不聪明的，只会越打越笨。”
4: 祖昌还严厉地对祖硕之说：“
7: 经常打孩子，不仅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还会使孩子变得粗野。”
4: 祖硕之说：“
5: 我也是为他好呀，他不读圣书，这样下去有什么出息？”
4: 祖昌说：“
7: 不能硬赶鸭子上架，他读经书笨，说不定干别的事儿灵巧呢。做大人的要细心观察孩子的兴趣，加以诱导。”
4: 祖昌就带着祖冲之去工地玩。祖冲之到工地上和农村的孩子玩了几天，知识丰富多了。他问祖昌：“
8: 爷爷，为什么每月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圆呢？”“
7: 月亮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所以有缺有圆。”
4: 祖冲之越听越觉得有趣，从此他经常缠住爷爷问天文问题。后来祖冲之经过辛勤的学习和辛苦的研究，终于成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

0: 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1: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0: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2: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0: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1: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0: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0: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地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8: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9: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7: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

0: 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1: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2: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0: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他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1: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2: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3: 怎么了，
14: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2: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

0: 可是小朋友呢？
1: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带上啊。
2: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3: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4: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6: 小朋友你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是波兰人，早在青年时代，居里夫人还在巴黎上大学的时候，她放弃舒适的环境，单身住在一个简陋的阁楼上。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省时间，居里夫人冬天很少买煤生火，晚上冻得受不了，就用椅子压在被子上取暖。她也很少买肉吃，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只吃面包。有一天，居里夫人用一点萝卜和樱桃当饭吃，学习到早晨三点时，又饿又累，竟然昏倒了。大学毕业后，居里夫人和丈夫一起投入科学研究工作。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比钋的放射性更强的元素——镭。可是，这个发现无法得到确认。因为按照化学界的传统，确定一个新元素必须要看到实物。有人就对居里夫妇提出质疑，说道，
7: 你们说有镭这种元素，我们又看不到，如果真的有这种元素，请拿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6: 居里夫妇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试验设备，为了提炼镭这种元素，夫妇两人只能在一间极其简陋的类似马厩的屋子里，用一口大锅熔炼沥青矿渣。居里夫人用一根大铁棒在锅里不停地搅拌沸腾的矿渣，常常被溶液烫伤手臂，还时时受到放射物质的辐射伤害。但是居里夫妇没有放弃，仍旧日夜在那间小屋里做着实验。就在这个时候，居里夫人的丈夫不幸被马车压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居里夫人没有向命运屈服，她以加倍的工作来战胜哀伤，继续投入到艰辛的研究中。经过3年零9个月的努力，1902年，居里夫人终于从几百吨铀矿残渣中提炼出了0.1克的镭。镭的发现打开了人类探索原子世界奥秘的大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对居里夫人说，
8: 你发现了镭，赶快去申请专利啊。
6: 居里夫人拒绝了，说道，
9: 镭不是我个人的，它应该属于全人类，我要用它为全人类造福。
6: 最后居里夫人把这仅有的0.1克的镭献给了皇家科学院。居里夫人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被核物质辐射，后来得病去世。居里夫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由于对科学的杰出贡献，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4: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在水面上跳舞的石头。一天上午，小熊在花丛中追蝴蝶玩耍，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3: 小熊，小熊，快去看呐，石头在水上跳舞呢。
2: 小熊扭头看去，发现是他的好朋友小鹦鹉在叫他。小熊说：
4: 别开玩笑了，石头这么重，一扔到水中就会沉底，怎么能在水上跳舞呢？
2: 小鹦鹉很认真地说：
3: 谁跟你开玩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水边玩石头，她就那么一扔，石头就跳着舞从河的这边到那边去了。
2: 听小鹦鹉这么一说，小熊也感到好奇，于是对小鹦鹉说：
4: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2: 小熊就跟着小鹦鹉一起来到了河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河边扔着石头玩呢。只见她从河边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然后向河里一扔，石头便飞一样擦着河面跳到对岸去了。小熊对小鹦鹉说：
4: 咦，好奇怪呀，石头真的在水上跳舞呢。
2: 小鹦鹉说：
3: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只见过树叶和树枝在水上飘，还从没有见过石头可以在水上跳舞呢。
2: 小熊决定自己试一试，他也拿起一块石头向河面扔过去，结果石头一下就沉到了河里。可是小女孩还是可以让石头在水面上跳舞，小熊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去问问小女孩。他走到小女孩的旁边说：
4: 是不是这里的石头比较轻，才在水上跳舞的呢？
2: 小女孩回答：
5: 这是因为我扔出去的时候用的力气比较大，石头的速度很快，当石头落到水面上的时候，就从水面上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石块，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沉下去以前，跳到前面去，这样石头就不会沉到水里面啦。
2: 小熊听了小女孩的话，又捡起了一块石头，用力地丢了出去。嘿，石头果然在水面上跳起了舞。小熊终于知道为什么石头可以在水面上跳舞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坦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地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5: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3: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坦普尔

0: 饭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它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1: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坦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0: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2: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3: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2: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0: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3: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0: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3: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1: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4: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1: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2: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勇敢的小刺猬》。在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有小猴、小白兔、小鹿、小松鼠等等，当然还有本故事的主人公小刺猬。不过小猴最瞧不起小刺猬了，他整天说：
12: 瞧他那丑样，满身扎着大针，又尖又小的脑袋还老是缩在肚子下面，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
11: 有一天，动物们吃完饭都在一起玩捉迷藏，小刺猬看到了，对小伙

0: 我可以加入你们的游戏吗？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小猴一听就不高兴了，
1: 去去去，你凑什么热闹，万一谁踩着你还会受伤呢。
2: 小鹿和小松鼠都为小刺猬求情，
3: 小猴让小刺猬来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呀。
1: 哈，让他来他能干什么，笨头笨脑的。
2: 小猴小声地说，这话太不公平了。小兔子就跳出来说，
4: 小刺猬并不笨，它虽然长得不漂亮，但是它心地善良，而且呢乐于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2: 可是小猴扬起他高傲的头说，
1: 哼，我才不要和那么丑的人做朋友呢。
2: 大伙儿不吭声了，小刺猬也挪动着自己圆乎乎的身子，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捉迷藏开始了，小兔子撒腿就跑进了草丛里，雪白的身子被长长的草遮住了。小松鼠也蹦蹦跳跳地爬到了树上，身子被树叶给遮住了。小猴则跑进了树洞里，把自己藏了起来。忽然小猴惊慌地叫起来，
1: 蛇，我这里有蛇。
2: 伙伴们一听连忙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只见小猴被一条大蛇追赶着从树洞里跑了出来。那条蛇又粗又长，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毒腥呢。毒蛇伸直了身子，眼看就要追上小猴了。这时小刺猬冲上去，一下子咬住了毒蛇的尾巴，然后把自己的身子缩成一团，竖起全身的刺朝毒蛇刺去。毒蛇的身上被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大伙儿们看见毒蛇死去了，高兴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夸小刺猬很勇敢。小猴也红着脸走到小刺猬的眼前说，
1: 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该说那些话伤害你的，原谅我吧。
2: 小刺猬说，
0: 没关系，我没生气，我们一起玩吧。
2: 小伙伴们又开开心心地玩起了捉迷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可救药》。西周时期，周厉王贪图享受，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百姓，因此老百姓十分痛恨他。一些正直的大臣也对周厉王